碰上了，不用过三河两趟，我让你在我的叉下做鬼。说着话，他使劲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膝盖一点马前绑飞虎颤，这马抢上手，哇，往前这一窜，手中叉自上向下，然后往上这么一撅，他挑贾明。就见贾明身子往旁边一跳，把他这一招躲出去了。贾明不还招，霸顶一招轰了，回手涮叉背棒，砸贾明太阳穴。贾明低头，把这一招又躲出去了。这时候贾明就来到他的战马后边了，他是拨转马头又奔贾明。看这个样子，贾明是胜不了人家。这霸顶霸九州，叉沉力猛，招数极快，这么打去的话，贾明输的门大。可是忽然间，霸顶的那匹战马不听话了。本来战马那都是训出来的，让前进就前进，让站住就站住，让卧倒那就卧倒，训练有素。可是现在这匹马呀，呲踏直打响鼻儿，这蹄子叮当来回直踢，差的没把马上的霸顶啊给招下去。霸顶当时就懵了，怎么勒这马？这马也不听话。他这么一慌乱，贾明蹦起来，照他后腰就一戳，啪！哎呀，打得他趴在铁骨梁上，险些跌落马下。他一想，不行，我得赶紧回归本阵，我得跑。他左足一点蹬，想拨转这马奔左面绕，但是这马不跑直线，里里歪斜，阵阵长嘶，奔圣婴这轻盈撞过来了。这一下可把霸顶吓坏了，他吓坏了，贾明乐坏了，大获全胜，活捉住一个。很多人还不知道这霸顶是怎么败的，就见霸顶的马肚子底下蹭窜出了一位。我说哥呀，贾明瞧瞧他，啊兄弟，你看我这两手怎么样？不错，下次就这么干。圣婴等人一瞧，这才看清楚，哎呦，原来这坏孩子梦儿在马肚子底下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坏孩子跑到霸顶那马肚子底下去了，他就都在马肚带上，把自己那短把接头剁，他像菜刀似的那个宝刀亮出来，他在底下拉马肚子，这马要往左面，他就拉一下，这马一惊就往右面去，马一往右面他又拉一下，现在马肚子底下已经有十来条血道子。你说霸顶倒霉不？让贾明和坏孩子给算计了。马一惊跑得轻盈，上来很多将官把他摁落下来，捆绑挺当，许多侠营侠将个抄家伙就要劫我的性命。圣婴摆手，且慢，战士父子就是死在他的手下。可是活阎王战霸海现在领兵带队，还驻守在断魂山绝命岭，等以后让战霸海亲手杀他，给他父兄祭奠亡灵。大家一听圣老侠所言甚是，那先把他压起来吧，把这霸顶霸九州压起来。贾明恨他，一想到他和战老侠是磕头朋友，还把战家父子给杀了，这乒乓打了他三四十嘴巴。声音一看，得，还是把他压起来吧。哎，这才把他压起来。霸顶霸九州一悲祸遭擒，立刻有吴军的军兵就禀报到军营的主将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这里了。温臣一听，心里就忽悠一下，心想，老三霸顶杀了大哥占天下，我为大哥报仇，我这才把霸顶重责八十军棍，又把他遣到军前，让他杀圣婴杀贾

0: 到军前讨敌要战。里边得到禀报后，王七老大人声张，现在敌军讨敌要战，来了很多兵马，轻盈也不能怠慢。王七下令派5000军卒到外边二龙出水市列开战阵，胜营侠营的人随同其他战将到外边征杀。王熙大帅亲自到军前观敌料战。圣婴他们往前搭眼着一看，就见温臣温子善站在阵前，也没骑马，也没顶盔冠甲，一看就明白了，这位是江湖的侠剑客。只见温臣有50左右的年纪，文皱皱的，头戴方巾帽，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腰中系个绒绳，肋下带把宝剑。看这位的面目，就能看透他这个人。这个人呐，城府很深，藏而不露。圣婴闪身行往前来，直奔温臣温子善。这位朋友，某家乃是轻盈侠营的昆仑侠圣婴，不知您是哪位？
1: 哦，呵呵呵呵，原来你就是圣三爷，久仰久仰。某家乃是我家五仙峰手下的一员战将，我叫温臣。
0: 哦，圣婴一听知道了，这就是过去三义村里边结义的那个老二，这是战天祥的那个二弟呀。
1: 哦，
0: 您就是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温大侠，不敢当。
1: 圣三爷，现如今我们也算各为其主，不过你知道我的名，我也久仰你的名，我们彼此都很敬慕。现如今我们在两军阵前相遇了，我可不忍伤圣老家。如果说圣老家你能够同意，现在离开军前，别再帮康熙清廷，我就饶您这条性命，以后我们还会多亲多近，结为挚友。如果说你不听我的相劝，恐怕今天你要有些麻烦。圣婴冷冷一笑，问大侠，如果你要能听我相劝，领着你一些人等离开两军阵，别再为吴三桂卖命，我圣婴冲死去的战老哥哥战天祥，我刀下镖下留情，以后咱结为好朋友，不然你今天要有些麻烦。听圣婴这么一说，文臣的脸呱嗒就沉下来了。既是如此，圣婴，你就回过身去，告诉你的手下人，准备给你收尸。圣婴乐了，朋友，既是这样，请令兵刃一仗。圣婴和文臣刚要动手，后边抖身形就窜上一位，三弟退下。哦，圣婴回头瞧，过来的是自己结义的大哥，宁清八义大爷，镇九江，涂灿涂光辉。涂灿现在也得有70岁的年纪，可是精气神十足，银然飘洒，满面红光，肋下带着一把刀。涂灿刚才在后边一听，这个对方说话可挺凶，挺狂，他唯恐三弟圣婴有个三长两短，这才过来要打头一阵。圣婴刚要阻止，涂灿一拉圣婴，三弟，你以为哥哥我老了吗？就在我这口刀下还没有几个得胜之人，今天我要教训鼠辈，你回去。一看大哥气势这么强，圣婴也只得点点头，

0: 你一定得多加小心。放心。盛英这才回来，一班侠剑客在后边给涂大爷关地料阵，涂灿、涂光辉点崩黄、捏蛤蟆口、宝刀出鞘。他拉架势准备迎战，温臣瞧瞧他，皱皱眉头：“这位老侠，我听你跟盛英这一称呼三弟大哥的，你是不是涂大侠涂灿？”“
1: 正是老朽。”“
0: 涂大侠，刚才我劝盛英了，现在我要劝劝你，你能不能带领着你八义弟兄离开青营？不然的话，你说我要一开杀戒，我还有些于心不忍。我不开杀戒，咱们还是两方之敌，你们还是走吧。”涂灿一听，胡说八道，少卖狂言，咱们动真章，论上下。既是如此，我打发你上西天。温臣说这话，他按着肋下宝剑，他没动。这时候涂灿已经把刀拽出来了，突然间涂灿是仰面痛叫一声：“哎呀！”扑通，啪啪啪啪啪
1: 啪！啊！盛英等人是万没想到，就在这一刹那间，老哥哥涂灿倒在地上，对方也没打什么暗器呀，怎么老侠可倒那儿了呢？说是迟哪快，八义的二爷火德真君孔华阳纵身向前，手捧宝剑就来到涂灿的跟前，挡在涂灿前。他唯恐对方伤大哥，先把大哥护住。“
0: 鼠辈，你用的是什么手段，怎么把我大哥打倒的？”文臣上下打量着孔华阳，不知道您这位大爷怎么称呼，是否也是明清八义其中之一？”“
1: 然，
0: 某家明清八义名列第二，我孔华阳师爷。”“
1: 哎呦，
0: 看来我算把明清八义得罪透了。那既是这样，我就把你一并打服吧。”说完这话，孔华阳在对面就想挺身进招，可是他就觉着这脚面滋儿就滋儿的一发麻，有点痛，还不太痛。“
1: 哎呀，不好！”扑通，
0: 人事不醒，是倒在尘埃。这盛英就跟疯了一样，原地把鱼鳞紫金刀就亮出来了，这就要往前来。贾明一把扣住他的腕子，现在贾明也急了，腕子有劲儿，拉的盛英一时没动了。“
1: 三大爷，你听我告诉你，对面那家伙恐怕是有别的什么毒药暗器这类的玩意儿，刚才我瞧出点儿眉目来，我过去先把他暗器破了，然后您再过去杀他不迟。”
0: 说着贾明是甩开盛英，他跑到前面来了。那说涂灿和孔华阳二人是怎么伤着的，轰过去的？原来这个神算真人温臣有两只怪鸟，也可以称为神鸟。这两只鸟，一叫阴邪，一叫震日。这个鸟啊不大，就像一般的黄巧那么大，藏放在他背后背的一个小葫芦里边。平日里啊，他就扣着这个葫芦盖，这鸟也不出来，旁边有缝隙啊，喘气儿啊，这都可以。说到用他们的时候，把葫芦盖打开，他训练的二鸟十分的通人气，他让出去就出去，他让顺低走那就顺低走，他让顺高飞就顺高飞。这个阴邪这只鸟是雄性。

0: 蓝爪、蓝嘴、蓝眼眉、白眼珠。这个真日呢是白鸟，红爪、红嘴、红眼眉、绿眼珠。其实他们俩是一类鸟，只不过公母这颜色不一。有这么一种酒叫鸩酒，就特别的毒，喝进去一口就得绝气身亡，就是阴邪鸩日这两种鸟那个毒翎毛做成的。你想想这个鸟该有多么毒吧。他面对面和对方说话的时候，他轻轻一扣糊了底儿，这个鸟啊就知道了，阴邪毒鸟慢慢就串起来了，顺着地皮往前去，涂炭涂光辉孔华阳，没看脚底下呀，那下边也没声啊，出出出出出到跟前了，嘣一刀，刀中脚面，那个嘴那个尖儿特别锋利，像个钉一样滋扎进去，一扎进去这就中了毒了。说天下暗器没有赛过这种毒鸟的，因此二位大侠这才昏迷倒地。贾明他没有看着这个鸟，但是他发现对方这个温沉眼光往地下看了一眼。这贾明在这方面那是很机灵的，他就猜测到对方在耍什么手段，这才来到前边哈哈一笑，哎呀，姓温的，你我也是头次见面，我知道你是谁了，可是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猜着你是那贾大肚子贾明。正是，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用啰嗦再报我的名字，我告诉你，你那套损主意甭在我认识，你能把我几个老前辈呀、啊、给打倒了，你在我这儿啊不中用，我凭什么叫贾大剑客贾二法官，就你那两下子我早就看漏了，你再使出来你看中用不。贾明的眼睛就往地下看，其实贾明他什么也没看到，他是连蒙再炸。哎，文臣心想这个姓贾的还真挺聪明，他看着我这个鸟了吧，即使这样的话我也不能容他呀，好，双鸟齐出，我结果他性命。想到此处，这温臣往前纵步，苍狼剑拽出来了，他击了贾明顶梁一剑，贾明向后一跳身，拽自己一柄铁杵往旁边磕他的宝剑，但是眼光还盯着地下。贾明琢磨是什么暗器搁底下打过来的吗，我得盯住了。可是突然间就听着空中二鸟盘旋，奔着贾明一个猛子就扎下来了。贾明躲闪不及，就在他胖胖的粗粗的这个脖子的左侧这块肉上滋儿就给他啄了一口，当时他这脖子就一发木。贾明的心想坏了，原来是毒鸟啊。可是贾明这个脑子呀他反应极快，一抖手把右手这杵就扔到左手里边来了，这个右手腾出来三个手指头，那手指盖还挺长，他就掐住了刚才被毒鸟啄的那块肉上了，使劲往下这么一扯，就听他刺啦，呵，把脖子上这块肉硬生生薅下来，鲜血淌得满身都是。此时圣婴是纵身向前，伸手带出来三只金镖要镖打飞鸟。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

0: 事就想排出，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

0: 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神算真人温辰温子善用毒鸟在两军阵是连伤三人，涂灿和孔华阳二位大侠中毒都昏过去了，还多亏贾明这个人很机灵，毒鸟咬中他脖子以后，他用手硬把这块肉啊薅下去了，毒性还没等扩散发作呢，让他薅这块肉，这就保着他没有昏迷。再看贾明用杵举过头顶来回直摇晃往本阵便跑，因为刚才飞鸟在上边咬的他，他用杵来回这么摇晃，这鸟啊就下不来了。此时圣婴就跃到近前护住了倒在地下的两位兄长，然后扣出神镖凝视着空中的双鸟。圣婴要找机会用飞镖打双鸟，这神算真人温辰一瞧，哎别去，都说圣婴是神镖将，他真要把我这鸟打中了给我打死了怎么办呢，呼哨一声双鸟飞回，回到他葫芦之内。这一阵这温辰算是大怀全胜，他不想再打了，领着手下的人是收军回营，立刻派人回到洞庭湖君山之上向祖先峰报信报喜，敌方的两位侠客是必死无疑，这对清营是个震撼。野人雄五霸得的禀报以后心中也很喜悦，单说圣婴他们这些人把涂灿和孔华阳二位大侠抬回来，大家是你看我我看你面有忧色，看来两位大侠中毒不浅呐。两位大侠那个脸色都发黑发灰，嘴唇全都青了。贾明看这些人一拱手，诸位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来看看我这药好使不。大家一看贾明脖子上缠的都是绷带，本来就够粗的这脖子现在更粗了，刚才他被毒鸟咬伤了包扎了一下，贾明伸手打怀里边啊摸出个小药包来，包一打开里边是药丸儿，他把两位大侠的嘴掰开把药丸给塞进去了。圣婴问贾明什么药，灵药不知道现在好使不，先吃进去试试。原来贾明的这种解毒药是他在铁拐无敌侯化河手里边夺来的，当初就是仰仗着这种解毒之药还解过北圣满金阳眼睛里边的毒，可谓之神药。但是阴邪震日这两种毒鸟是太毒了，把人给咬伤以后这毒性奇特，贾明这药虽然给他们吃进去，但是这两位脸上黑气不散，可这两丸药啊也顶了一些作用，就暂时保住二侠的性命。大家来开始合计，合计来合计去，要想保住涂灿二位的性命就得在温辰的手里边拿来解药，因为他使毒鸟他必有解药，可是他敌方的战将咱们怎么能够在他手里边弄来药呢？思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王熙大帅也被惊动了，来到帐内来探视二位侠客的病情，这一折腾天就黑了， 天黑以后，军营内有一个人是悄悄地出了军营，直接够奔吴军的前营而去。那么说这谁呀？黑灯瞎火的，他出军营了。这个人乃是推波助浪湘江道长。前文书咱说了，他过去跟圣婴贾明结仇，还被花云龙给打伤了，他差点没死了。但是贾明啊跟他又和好了，把他用车打庙里边拉到军营来，又把起死回生路给他吃进去了，他的病体这才渐渐康复。这两天湘江老道心里边就过意不去，哎呀，过去道听途说，说贾明圣婴这人怎么怎么狂妄，怎么怎么以武术欺压武术，我呢就出头和他们为仇作对。现在一看，圣婴才是真侠客，贾明这心眼好使，是个好人呐。你看现在圣婴的两个结义的兄长都被毒鸟给咬伤了，是危在旦夕，那我得尽把力呀。听他们谈了，使毒鸟的那个温尘或许能够有解药。既是如此，老道我就冒冒风险，凭我的这身能力，我摸到的营盘之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是制住这温尘，逼他交解药，或者是盗解药抢解药，不管用什么手段能把解药拿回来救人便可。就这样，这老道啊出了这面的营盘，走了十几里地，来到洞庭湖前温尘温子善的这个营盘了。这营盘有5000人呢，占地的面积也不小，虽说有这么多人，可是军纪整肃，没有什么杂乱的声音，也只不过偶尔传来几声马嘶。但是湘江老道他是名剑身份，轻功高，阅历丰富，他找了个僻静的地点，一跃而入，就跳到军营里边来了。一看里边三步一个卡子，五步一个哨，他实时的躺下，用蛇串皮儿的功夫贴着地皮儿往前去。就这样是摸来走去，他就离着这个营盘的主将帐篷不远了。老道一观察，就见府舰有几波站岗的，这座大军帐是周围这一圈最大的一座军帐，而且里边灯光很亮。如果那个温尘要在这儿，那自己就算来对了。他是半扶着身走，矮子磕膝盖顶胸脯，身子矮下的半截儿，要说湘江老道这个轻功，他这个行走的方法，那一般人是看不到听不着。可是他将将就来到帐篷门且近，他就觉得脚面滋的一下子，哎呀不好，扑通栽倒，是人事不知。那说这怎么回事啊？嗨，原来这位道长也是让毒鸟给咬伤，中毒倒地了。原来这个温尘，他到晚上的时候啊，在他这个帐篷外边，他不设岗，他就仰仗着自己的两只宝鸟，这两只毒鸟阴邪和镇日。到晚上时候，他就把这葫芦盖打开，将这个葫芦往帐篷门旁边那个钩上一挂，这两种鸟都是他训出来的。他挂那儿，有一只鸟啊就在葫芦里边啊睡觉休息，另一只鸟呢就窜上来，两个小爪就搭在这葫芦边那儿，在那儿啊站着瞧着，哎，也就算站岗放哨吧。说过一个时辰，上边的鸟下去，下边鸟再上来，他们俩还在换班的，这就确保温尘安然无恙。 现在温臣正在自己的军帐之内，他思想着对策，怎么能够战胜对面的轻营，来立此不世之功。忽然间他就听着外边扑通一下子，紧跟着一声惊叫，他就知道来外人了。因为自己手下很多人都得到过吩咐，夜间不准随意接近帐篷，既然有人接近了，肯定是营外来客。他这一声喊喝，来人呐，跑！打！周围跑过来好几十军兵。温臣先把这毒鸟收回葫芦内，背在身后，然后这才向地下这么一瞧，嗯，地下躺了个老道，岁数不小了，也得有五六十岁了，瘦高个，现在脸色黑不秃的，这中毒了。这谁呢？温臣他没见着过乡井道长，他不认识。但是他一琢磨，哦，白日里我用两只鸟军前一战咬了那个涂灿和孔华阳，就连那假大肚子也挨了毒鸟一啄，他们肯定现在是半死不活。难道说这个老道也是圣婴那面的，来到这个地方要找解药？哎，这温臣号称叫神算真人，看来他能算计。就这么一想，他还真猜对了。一看这老道这个年岁，再一个从外边能摸到这儿来，说明这个人功夫不差，或许在江湖上还是有身份的人。即使这样，先留一条他性命，把他押到君山上交给我家总先锋，让总先锋给他治罪，也让总先锋瞧一瞧我在前边啊设立营盘，我温臣的手段是极为高妙的。想到这儿，他打怀里边拿出一丸药给湘江道长吃进去了，然后命人把他绑上，派专人驾船过洞庭湖上君山，交给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可是这温臣他不晓得，就在暗中还有一个人在冷眼观看。那说这人是什么人呢？是随着湘江道长也夜间出军营，来到敌营也是想找取解药的人，乃是坏孩子孟儿。这坏孩子孟儿那是个机灵鬼，他白日里听大家那么一说一讲，他心里边拿了主意了。
0: 算了，要说在两军阵前冲冲杀杀，我比我大哥贾明啊比那些老侠咱都差着，可是要说探个敌营偷个解药什么的，大概我这能耐呀就能施展出来了。因为我最绝的一样就是轻功好啊，咱身子轻巧。
2: 这坏孩子背后背着短把截头剁，他这宝家伙就夜入敌营。还多亏湘江道长在前边，如果是坏孩子在前边啊，他也难以幸免。现在他一瞧看清楚了，
0: 缺德呀缺德呀，原来他整那葫芦挂在帐篷门旁边啊。哎呀，湘江老道啊，你倒霉了。哎呀，既然这样，我先别露头，我先想法把这湘江老道救出来，然后再找解药。
2: 坏孩子是拿定主意，他就暗中跟随着押解湘江道长的这伙人，他抓着船底一块儿上的君山。天光微亮的时候，野人熊在自己的先锋大帐把前营来的将官叫上来了。他一问，原来是前营主将捉到了一个老道给他送来了。野人熊很满意，心说这个温臣还真有两下子。这野人熊啊， 他现在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先锋，也是

0: 吴三桂这面第一猛将，长得就凶，身高一丈有余。他从小没爹没娘，山里边长大这么个野人，就他这浑身上下都是毛，除了鼻子上边啊没毛之外，别地方都长全了。他在山里边的时候，浑身要是刺痒了他也不挠，就往那松树上靠，来回蹭蹭来蹭去，浑身上下都松油子。也有好几个打前后，这位没学武术之前就刀枪不入，说等他学了武术之后那就了不得了。说发现他还是他的师傅，他的师傅不是别人，就是号称叫天外老人的顾特顾文志。顾特发现这么一个野小子在山里边，把他收留下来，收为弟子教传一夜。说他没爹没娘，也不知道姓什么。这老头子翻开百家姓就开始挑姓起名，最后给他起了个名叫五霸吴飞龙。吴三桂手下的兵马大帅孟欢孟文龄是三上天山，这才使得顾特顾文日这个老头子同意把自己的得意弟子野人雄派下山给他们做总先锋。这野人雄惯用一条昆仑大棒，大一丈多高的个儿，这条棒也有一讨来长，他那个讨也有一丈来的，粗下跟个大饭碗那么粗，就这棒给谁放在身上都得压个跟头。可是他拿着正是得心应手，野人雄就往当中这一坐，在他身背后有八个剑侠，长得都非常奇特。这八位叫雪山八魔，乃是翁池楚鹤毕节丑雪曲寸至交冯一和张盖，另外还有两员大将，双枪大将邱颖、银戟大将熊玉和野人雄，先锋大仗之类，这气派可真不小。他告诉人把湘江道长押上来。野人雄这个人表面长得彪悍粗鲁，其实他这个人心很细。他搭眼一看老道，就觉得这不是凡人。仙长法号怎称？开始湘江道长不理他，瞧瞧他这模样，把身子转旁边去，将眼一闭就等死了。道长，我知道你这个人不怕死，可是欺男子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就是死也得留个美名啊。湘江道长一听这话苦苦一笑，唉，阶下之秋何谈美名，你要一定想知道我是谁，我也可以告诉你，在江湖上我算有个小名，推波助浪湘江道长。
1: 野人雄一摆手，松绑。
0: 野人雄是立刻在他的这个太师椅上站起来了。
1: 湘江道长，原来是你大驾光临君山呐、啊！你可刚才我一看，您就不是一般的人物。来呀、啊，赐座。
0: 松绑看座，这对湘江老道是够恭敬的。湘江老道啊，按按手腕，他没坐那儿。
1: 无量佛，我这个人呢，和圣婴是朋友，和贾明是朋友。我到你们前营，是为了夺解药，被你们拿住了，杀剐存留，随便，最好给我来个痛快。
0: 县长，你这个人呐很慷慨，我这个人呢也是直性子，我就佩服你这样的前辈。现在我劝你归降，如果你要愿意在我手下做事，我保你前程无量。

0: 说你认为你那个身份在我野人熊五霸手下做事儿有点委屈，我可以立刻写折子报给我家王爷，让我家王爷封你高官，你看如何？
1: 先锋，你怎么能高看我呀，使得我受宠若惊。可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想死，我这是为朋友死，我高兴。你要敢劝我保吴三桂，我骂你。
0: 野人熊一听，这大脸蛋子嘎嘎就沉下来了。来啊，推出去斩了！
1: 立刻上来人，把道长是推推搡搡压出去，这就要开刀问斩。湘江道长还真不害怕，他早就横了一条心了，这认死而已啊。他把头一扬，闭着眼，显得很安详。可是这刽子手呢，刀举起来不往下落，里边又传出将令拿回来。呵，把这湘江道长折腾一通，又拉回来了。无量佛，先锋，为何又拉回来？是不是还想审审我，问问那面军情，然后再杀我？我告诉你，你问我什么我都不说，我就是想死。
2: 哎呀，贤长啊，我五霸今天算碰着任务了。我现在才明白了，什么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道长，像您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舍得杀呢？刚才我只不过试试您的胆量。
1: 只可惜您瞧不起我，你看不起我家王爷，你不愿意在我们这边做事儿，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也不能杀你，我派人把您送出去。你要愿意回圣营那边去，你回去，我保证下次抓着你还不杀你。你要愿意回哪个庙宇里边去，我派人把你送回庙，我给你拿盘缠路费，您看如何？
2: 哦，
1: 湘江老道一听，当时站在那儿呆若木鸡，他也真没想到这野人熊能够跟他说这番话，还要放他走。过了老半天，他长出一口气，
2: 唉，吴先锋，
1: 你看我老道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能耐呢？既然你如此看重，鞍前马后，我愿意效劳。
0: 哦，野人熊五霸一听，那眼珠子瞪得溜圆，两眼刷刷直闪亮啊！仙长，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1: 像五英雄，你这样的豪杰，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我高兴，因为我这条老命就是你赐给我的，到底怎么安排我听你的便。
0: 湘江老道投降了，整个军山都知道了。坏孩子一听傻眼了，
3: 哎呀，我还想想法救他，他投降了，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呀。
1: 坏孩子赶紧抓着底儿游过洞庭湖，来到岸上又混到前营，现在正是过午。他琢磨还得想方设法找解药，但是等到他摸到了神算真人温辰的帐外，就见温辰在里边正看个画像，给一张画像磕头叫师傅。而且温辰还说，师傅啊，多亏您教我这能耐，才使得我能够战胜圣婴他们。坏孩子偷眼这么一看画像，这个人是大吃一惊。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 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5: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6: 警惕警惕再警惕，
5: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6: 警惕警惕再警惕。
5: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6: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

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里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仍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宋美龄的一生啊，既集美貌、权力、财富、荣誉一身，又拥有极其难得的105岁高寿，这一切呢，足以让人对他产生强烈的好奇心。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一起走进宋美龄的养生世界，咱们来共同破译她的长寿密码。首先呢，咱们来看她的饮食。宋美龄长期坚持的原则是多餐少食，注重营养。一般呢，她每天要用餐5次，每次呢只吃5分饱，从不贪食，而且每天都要测量体重，一旦发觉体重增加，就会立刻停止肉食，改吃素菜。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早餐的质量更是十分的看重。单就她的早餐食谱来看，就包括有谷薯、蛋奶、蔬菜、水果、坚果等等很多种食物。有了如此营养丰富的黄金搭配，自然就能对人体健康十分的有利。另外呢，宋美龄还喜欢吃西芹和菠菜，前者含有芳香油和多种维生素，还有游离氨基酸等等这些物质，后者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经常食用也会产生很好的滋补效果。宋美龄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个独到之处，那就是坚持灌肠按摩。灌肠能够排出人体的毒素，促进新陈代谢。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每天痛痛快快地灌一次肠，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我觉得呀，自己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新陈代谢的大工程。小小的麻烦能够换来痛痛快快地睡一觉，何乐而不为呢？除此之外，她还喜欢按摩，每天睡觉之前都要从眼睛、脸部到胸部、腹部，再到下肢、脚背、脚心进行全方位的按摩，这样既能够舒筋活络、促进循环，也不乏一定的塑身美颜作用，以至于100岁之后的她依然能够保持完美适中的形体和容光焕发的容貌。虽然宋美龄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权倾一时、叱咤风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时代的变迁，逐渐的淡出了政坛之后，她却又能够及时的调整心态，坦然的面对人生，难得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度和胸怀。每当有人说她当年啊是如何能干的时候，她总是微微一笑，引用圣经上的话作为回答。他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了，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了，权名利已经成硝烟散去，忘却这一切吧。其实啊，回顾他的一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40岁不幸患癌，90多岁切除卵巢，期间呢还遭遇过车祸。就算如此，却依然能拥有高寿，不得不归功于他宠辱不惊、坦然平和的良好心态。自幼成长于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宋美龄，除了能够熟练地掌握多种外语，也在琴棋书画等等诸多方面精通并且擅长，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代才女。上了年纪之后的她更是归于平静，心无杂念地投入到爱好和兴趣当中，通过阅读书籍、写字、作画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生活、充实了人生，也陶冶了情操、愉悦了身心，最终呢，也能够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从小接受过西方思想教育的宋美龄，一直以来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定居纽约之后读圣经、做祈祷，占据了他生

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因此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晚年思想和精神的寄托。介绍过了宋美龄的养生之道啊，咱们呢先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分享了宋美龄的长寿密码，那接下来呢，云生再带您走出国门，感受一对日本老夫妇的退休生活。日本啊，是全世界公认的长寿国家。那么日本人的长寿秘籍是什么呢？36年前，金端修一先生得到了母亲赐予的一块位于名古屋近郊200平方米的土地，并且邀请太太一起返回农村，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这个房屋啊，有30张榻榻米大，天花板是挑高的，感觉呀，非常的开阔，让人感到很轻松很自在。夏天的时候，金端修一会把吊床绑在这根梁柱上，让女儿或者孙女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打开窗户，就会有随着四季变化的树林景色进入眼帘。前面是公园，夏天呢，茂密的叶子遮挡住了阳光，屋里边呢就可以保持清凉。冬天呢，树林的叶子脱落了，阳光就会更深入地照到屋里，所以啊，傍晚以前都很暖和。阳光透进来的程度会随着季节变化，人对景色的感觉呢，也会跟着变化。两夫妻的购物原则呀，是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原则，单单能用，这还不行，还要质量够好。买不起也没关系啊，可以耐心地等待有买得起的那一天嘛。所以啊，他们不随便购买家具，花了35年的岁月才慢慢收集齐了餐具、厨具、五斗柜、衣橱等等。家具当中啊，所积存的凝聚的光阴，是一个家族可以世世代代流传的回忆和宝贝。日本老人退休以后都在干什么呢？没有人去打麻将，甚至很少有人啊会在家里边带孙子，大多数都是去参加劳动。日本有一项调查说啊，有68%的人在退休之后会重新参加劳动。我们在日本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日本老年人的身影，开出租车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日本的老人开出租车可以开到75岁，私人出租车呢可以开到80岁。餐厅里端盘子的保洁员基本上也是老人。退休之后，金端修一呢认真地把庭院分成了21块小菜地，甚至还画了设计图，给每一块地设计了不同的植栽蔬果。英子呢负责培土，他将沙子、泥土、鸡粪堆肥搅拌在一起。老太太打趣地说，培土的配方是因人而异，这和做菜是一个道理。一年四季，他们的菜园能够收获70多种蔬菜、50多种水果。最让老两口得意的是，他们从来不用化学肥料，落叶和蔬果渣都能够给土壤提供优质的营养。如此丰饶甘美的有机食材，配上英子的料理手艺，更是让许多朋友乐意造访他们的田园。40多年的耕种生活，50多年的婚姻，不可能平静无波呀。他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秘诀之一，就是绝不勉强对方。就算老爷爷不喜欢吃蔬菜，这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老奶奶也不会强迫他吃菜。每天早上，老奶奶会把蔬菜榨成汁儿，秋天的时候呢，会多配一点绿色蔬菜，春天呢，要多加一些胡萝卜和水果。30多年来，每天清晨一杯蔬菜汁儿，为不爱吃蔬菜的老爷爷补充了足够的营养和维生素。日本人的饮食啊，遵循着这么几个基本的原则：首先是少量多样，讲究7分饱；其次呢，是蔬菜、海鲜、肉类的均衡搭配；还有啊，就是味道讲究清淡，少油少盐。自从修一老爷爷几年前生病住院，金端家的饮食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呢，三餐不能再跟

以前一样，必须要控制盐分。医院的医生也说，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得比较清淡，以前呢都会用调味料啊、糖啊、盐啊来调味儿，以为这样呢会比较好吃。可是幸好开始除盐了，现在呢可以尝到食物的原味儿，这个应该是舌头变敏感的关系。日本的饮食除了遵循上述的原则，还特别强调高汤的重要性。自从开始过无盐的生活，老人才特别的去考虑要怎么煮出不加盐也好吃的菜，这才发现按部就班的熬高汤比什么都重要。英子奶奶向来啊都是用自己做的料理来守护家人的健康，虽然吃的清淡，但是味道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也能够感觉到食材本身的美味。90岁高龄的老爷爷还坚持写日记，记下田里边种了哪些蔬菜，每天的菜色，吃了什么水果，他还给日记啊配上了插图。老爷爷说，认真记录生活，把它们存起来，你会发现人生真的很美好。2015年6月2号，90岁高龄的修一爷爷在除完草之后的午休当中就再也没有醒过来。2018年6月25号，已经90多岁高龄的英子奶奶也实现了心愿，他们度过了平凡但美好的一生。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幸福生活并不来自于他们的农田、果树和小院子，而是来自于享受当下的生活状态。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你有了钱还想更有钱，生活呢永无止境，始终等自己准备好再迎接最幸福的那一刻。可是人生啊，从来都是现在时，没有准备好，只有准备中。活在当下，生活才刚刚开始。好了，各位听众，我是云生，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公共汽车呀，是咱们再熟悉不过的交通工具了，可以说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挤公交自然也成了咱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分享铁凝老师的随笔《母亲在公交汽车上的表现》，看看能不能找到您或者是您母亲的影子。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坐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必须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音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

热爱，因此他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他喜欢和他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或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他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他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他，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儿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她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他。可是，我母亲退休了。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他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他的声乐事业，连接了他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他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他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的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啊，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60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就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
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为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胀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欲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再继续分享铁凝老师的母亲乘坐公交车的种种表现。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铁凝老师的随笔散文《母亲在公交车上的表现》的上半部分，是不是似曾相识呢？能不能触动咱们的回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继续欣赏铁凝老师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听听他母亲在公交车上还有哪些表现。

最近这些年，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刮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正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石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为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他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他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他的孩子领受他在

歌上所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他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他曾为他的孩子、他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好了，和您一起分享了铁凝老师的这篇文章，对于挤公共汽车，我想大家一定都深有体会。其实啊，乘公交车与职业无关，声乐教授要乘公交车，学生也要乘公交车，退了休的您呢，同样要乘坐公交车。当然了，乘车与挤车又是密不可分的，而挤上车的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精彩，有占座的，也有让座的，有安静的，也有吵闹的。至于铁凝老师所说的爱好是不是秉性，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到这儿呢，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让技术扎根边疆，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
1: 我市交管部门紧盯民生诉求，整治夜间货车鸣笛扰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跨越山海，一路同行。自2010年营口市对口支援新疆乌苏市以来，一批批医疗援疆人才接续奔赴乌苏，将精湛医术和先进的医疗理念带到天山脚下。2026年，我市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苏，其中李轩宇、王运福两位医生在乌苏市人民医院开展工作。他们不仅奋战在临床一线，更致力于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日前，在乌苏市人民医院普外科，王运福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今年5月随队来到乌苏后，他在一个多月里已参与完成5例手术。在临床工作之余，他通过手术带教和病例分析，将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事，推动年轻医生快速成长。营口援疆医生、乌苏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王运福：
3: 平时也经常和同事们沟通学习，了解乌苏当地的医疗建设情况和患者的常见病，也把辽宁营口的新技术和好的做法分享给这边，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为乌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1: 2025年，乌苏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正式挂牌，营口援疆医生发挥专业优势，主持科室工作。李轩宇接过上一批援疆医生的接力棒，继续为肿瘤患者提供诊疗服务。除了临床技术的输出，他还致力于将先进的医疗服务理念引入当地。因为新疆目前尚无日间病房的政策，患者如需注射靶向药或免疫药，只能在门诊完成，无法办理住院，而住院门槛费对患者是一笔较大支出。他主动对接医保部门，牵头推进肿瘤日间病房项目申报。营口援疆医生、乌苏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李轩宇：
4: 如果有了日间病房，咱们成立之后呢，这种患者咱们有政策，就是可以收10%，就是50块钱的门槛费。患者比如说有什么过敏反应啊，或者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咱们随时都可以处理，这样是对患者的安全也是一个保障。我把这个申请已经打出来，已经递交到医保了，等着医保那边审核下来之后，应该就可以了。
1: 截至目前，营口市委、市人民政府先后选派了140名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支援乌苏，为乌苏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教育医疗和民族团结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援疆成果惠及当地各族群众。乌苏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董俊林：
5: 肿瘤科的建设填补了医院专科的空白，两位援疆医生呢，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切实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营口市医疗合作，依托远程医疗协作机制，持续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让边疆的群众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针对市民反映的工农路重型货车夜间随意鸣笛、噪音扰民问题，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响应诉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从严规范夜间货车通行秩序，严查货车随意鸣笛等违法行为，有效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工农路作为我市外环主干道，过往重型货车较多，部分驾驶员途经居民区时随意长按喇叭、频繁鸣笛，引发市民投诉。为切实解决群众烦心事，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结合辖区交通实际，明确每日22时至次日6时为重点管控时段，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严查工农路重型货车随意鸣笛扰民等突出违法行为。除了路面执法外，我市交管部门在工农路沿线增设多处禁止鸣笛标志牌，提醒过往车辆驾驶人遵守禁鸣要求。经过多措并举的精准治理，该路段夜间噪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下一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持续保持常态化管控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常态化巡查管控，持续回应群众民生关切，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2: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过去五年，鲅鱼圈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3%，涉零额年均增长5.7%，累计完成进出口总额881.5亿元，全区市场主体总数达6.6万户，年均增长4.4%，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全省创新驱动助力示范区。今后五年，鲅鱼圈区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履行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全区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锚定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的，把全。

0: 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持续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雪东当选为区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号，中国共产党盖州市第八次党代会闭幕。过去五年，盖州市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攻坚克难，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十四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亿元，获评2024年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45万亩，五项农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七个农产品被确定为全国民优特新产品。盖州葡萄跻身辽宁省农产品品牌价值十奖，荣山羊入选全国十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盖州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重点县、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等多项国家荣誉。此外，盖州市投入55.2亿元改善民生，97个老旧小区、39条城市街巷路得到改造维修，新增城镇就业7690人，完成17所学校危房改造。十五五期间，盖州市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使命担当，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树牢项目思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精细化工、清洁能源、黄金开采及加工三大产业集群，推动经济增长、量质提升。在中共盖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典格当选盖州市委书记。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中国共产党西市区第15次代表大会开幕。五年来，西市区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强党建、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全区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重点任务全面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务实为民干事导向，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从2021年157.4亿元稳步增长到2025年166亿元，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坚持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发展活力充分释放，纵深推进各项改革创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82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6家，全面推进党政机构改革，优化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由62个精简至25个，726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省一体化平台，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累计改造老旧小区18个，环境提升改造小区62个，抓实抓细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在中国共产党西市区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曹德强当选为区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数字人才第一期培训在数字营口会客厅正式开班，市直相关单位及各县市区园区首席数据官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邀请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教育科技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相关专家，围绕具身智能展开授课，系统讲解其发展现状、技术演进路径，解析大模型融合、核心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拓展，研判未来趋势及产业化关键方向，为学员拓宽前沿技术视野。此外，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对《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核心条款进行解读，明确共享原则、目录管理、供需对接及平台支撑要求，厘清数据共享责任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责任落实，提升参训人员政务数据共享协同与合规应用能力与水平。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

0: 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

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一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

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
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800是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

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以及添加香草、蜂蜜或烈酒的加味葡萄酒。谷物发酵酒包括啤酒、黄酒、清酒。再来说说蒸馏酒及其分类。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制作时先经过酿造、蒸馏后进行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酒精溶液饮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 10% 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八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嘛。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1+1=2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和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

0: 糖。
1: 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儿了，但实际上醒酒药只是让你暂时摆脱醉酒状态，其实是将醉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再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加重脱水危险和心脏负担。喝酒时不能兑汽水，喝酒后总可以了吧？答案也是不行。酒后喝汽水对肝脏不利，还有诱发急性胃炎的风险。同理，茶类饮料兴奋心脏，对肾脏不利，不行。咖啡会加剧身体缺水，总之这些饮料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喝解酒的蔬果汁或者热汤吧。即使前面的功课都做到了，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精对身体会造成伤害这个事实。所以如何给身体减负，让伤害降到更小，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熟知的功课。第一条，有度，这个度是度量也是度数，饮酒不过量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重要事情。而同等量下，高度酒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势必比低度酒大。第二条，吃瓜，餐后水果可以首选西瓜，它能够有效地帮助酒精排出。第三条，喝汤，喝酒时吃点热汤面，面汤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盐分、微量元素都能够帮助消除醉酒头疼和味觉失灵。如果感觉不舒服，蜂蜜水、果汁、番茄汁、白萝卜汁、芹菜汁或者米汤都能缓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贩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

缓解干燥的症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1到2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等等。缺乏维生素 A， 泪腺上皮容易角质化，会影响泪液的分泌，使眼睛干燥。干眼症的缓解还可以靠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可改善眼表润滑程度并增加湿度。目前市售的人工泪液有不含防腐剂，且最小包装为一次用量的，这样既可以减少防腐剂对角膜的损害，又能够防止滴眼液的污染，是比较理想的人工泪液制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最近呢，来自山东寿光的一位练字老人火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最近一段时间，在新兴街路北侧路岩石上，一位老人经常带领着几个孩子在写字。他们不用纸，不用墨，也不用毛笔，而是用海绵笔蘸着水写字，在普通的地面石砖上就能把书法的精妙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大伙都说，孩子们练练字不错，不仅字写得工整了，而且手臂也有力气了，还不用天天在家看电视啊，不用围着手机电脑打转转，这好处啊多着呢。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先带您来了解一下吴老的练字路程。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说，吴老名字叫吴华明，在市邮政局啊干门卫，平时没事儿的时候经常就写写字。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只是吴老自己在这里练字，后来啊，他的粉丝就越来越多了，每次他全神贯注的在地上挥毫。

的时候总会引来一群人围观。学校放暑假以后，吴老身边就多了几个学艺的小孩儿。随后啊，记者来到了市邮政西局的门卫传达室，找到了吴华明老人。得知记者的来意，他谦虚地说：哦呦，我没有什么好采访的，我就是没有事儿的时候看看书，练练字，这样自己呢也会觉得很充实。吴华明告诉记者说，他是营里镇中营村的人，已经67岁了，初中毕业。吴老说，我们那个时候上学跟现在不一样，初中是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可是呢，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就重新拾起了这个爱好。初中毕业以后，吴华明到公社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呢，又到潍坊一家建筑公司干财务，这一干就是20年，一直到2010年退休才回到寿光。干了几十年的会计，每天都离不开笔，空闲的时间又少，所以呢，吴老只能在工作的间隙啊，练练钢笔字。那个时候，只要老家有红白喜事儿，都会有人呢，找他去给帮忙写字。吴老说，说实话，我老觉得自己毛笔字啊，写得很一般，不好意思出手，但是呢，又没办法拒绝，所以啊，我一直都想好好练练自己的毛笔字。2010年的时候，我从潍坊回到寿光，在铁路花园啊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天都会拿着毛笔练字，写小楷。吴老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边给记者拿出了几份自己的小楷作品。他说，这个都是他最近刚写的《百孝篇》《朱子治家格言》。在地上练字啊，是从2018年3月份才开始的。吴华明说，最初啊，自身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水果，比如说啊，胃病患者经常嗳气啊，吐酸水啊，那您就别吃李子，别吃山楂，包括什么柠檬啊、葡萄啊，或者什么葡萄干、葡萄汁儿等等这些葡萄制品吧。这些呢，含有机酸比较多的水果啊，就不要吃了。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呢，可以多吃一些桃啊、香蕉啊、橘子呀，因为这些水果啊，有缓下的作用。柿子呢，含有大量的柿胶，吃多了会加重便秘。经常腹泻的，不要多吃上面提到的有缓下作用的水果，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苹果，因为苹果呀有收敛和固涩的作用。有心脏病和水肿的老年朋友呢，不要吃含水量较多的西瓜呀、椰子呀等等这些水果，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加重水肿。患糖尿病的老人呢，不但要少吃糖，也要少吃含糖量比较多的，像什么梨呀、苹果呀、香蕉啊这些水果。肝炎患者要多吃一些橘子和鲜枣，这些水果呢，含维生素 C 比较丰富，有利于肝炎的治疗和康复。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提醒各位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以免影响正常的进食和消化。患有肾炎、高血压等等病患的朋友，不要吃香蕉，因为啊，这个香蕉虽然含钾量比较高，但是呢，性寒致滑。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又该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3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

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日雾且垭口附近发现了一点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三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1米、宽约0.5米的路段塌陷，5人坠崖，其中2人身亡，3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沉重打击，也一次次敲响了安全警钟。户外运动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份美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户外活动中常遇到的危险有哪些呢？在炎热天气下徒步，身体出汗增多，带走大量水分、盐分和电解质，如果准备不充分，容易陷入脱水困境，甚至引发中暑或体力严重透支。所以在物资准备中，携带足够的饮水是基础。水分携带通常建议每人每天应携带2到3升水，具体量应根据当天的徒步路程、个人出汗速度以及沿途补给点等因素来进行调整。另外预留500毫升应急用水，以防在紧急时刻使用。主动补水是指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10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

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徒步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选用真正防风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随身携带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1/4体力到达目的地，1/3体力返回，1/3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野生路线至少3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背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放射痛要一直传到小腿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 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

汉堡坯子相当于锥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发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让技术扎根边疆，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
1: 我市交管部门紧盯民生诉求，整治夜间货车鸣笛扰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跨越山海，一路同行。自2010年营口市对口支援新疆乌苏市以来，一批批医疗援疆人才接续奔赴乌苏，将精湛医术和先进的医疗理念带到天山脚下。2026年，我市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苏，其中李轩宇、王运福两位医生在乌苏市人民医院开展工作。他们不仅奋战在临床一线，更致力于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日前，在乌苏市人民医院普外科，王运福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今年5月随队来到乌苏后，他在一个多月里已参与完成5例手术。在临床工作之余，他通过手术带教和病例分析，将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事，推动年轻医生快速成长。营口援疆医生、乌苏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王运福：
3: 平时也经常和同事们沟通学习，了解乌苏当地的医疗建设情况和患者的常见病，也把辽宁营口的新技术和好的做法分享给这边，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为乌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1: 2025年，乌苏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正式挂牌，营口援疆医生发挥专业优势，主持科室工作。李轩宇接过上一批援疆医生的接力棒，继续为肿瘤患者提供诊疗服务。除了临床技术的输出，他还致力于将先进的医疗服务理念引入当地。因为新疆目前尚无日间病房的政策，患者如需注射靶向药或免疫药，只能在门诊完成，无法办理住院。而住院门槛费对患者是一笔较大支出，他主动对接医保部门，牵头推进肿瘤日间病房项目申报。营口援疆医生、乌苏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李轩宇：
4: 如果有了日间病房，咱们成立之后呢，这种患者咱们有政策，就是可以收10%，就是50块钱的门槛费。患者比如说有什么过敏反应啊，或者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咱们随时都可以处理，这样是对患者的安全也是一个保障。我把这个申请已经打出来，已经递交到医保了，等着医保那边审核下来之后，应该就可以了。
1: 截至目前，营口市委、市人民政府先后选派了140名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支援乌苏，为乌苏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教育医疗和民族团结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援疆成果惠及当地各族群众。乌苏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董俊林：
5: 肿瘤科的建设填补了医院专科的空白，两位援疆医生呢，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切实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营口市医疗合作，依托远程医疗协作机制，持续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让边疆的群众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针对市民反映的工农路重型货车夜间随意鸣笛、噪音扰民问题，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响应诉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从严规范夜间货车通行秩序，严查货车随意鸣笛等违法行为，有效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工农路作为我市外环主干道，过往重型货车较多，部分驾驶员途经居民区时随意长按喇叭、频繁鸣笛，引发市民投诉。为切实解决群众烦心事，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结合辖区交通实际，明确每日22时至次日6时为重点管控时段，科学部署警力， 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严查工农路重型货车随意鸣笛扰民等突出违法行为。除了路面执法外，我市交管部门在工农路沿线增设多处禁止鸣笛标志牌，提醒过往车辆驾驶人遵守禁鸣要求。经过多措并举的精准治理，该路段夜间噪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下一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持续保持常态化管控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常态化巡查管控，持续回应群众民生关切，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2: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过去五年，鲅鱼圈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3%，涉零额年均增长5.7%，累计完成进出口总额881.5亿元，全区市场主体总数达6.6万户，年均增长4.4%，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全省创新驱动助力示范区。今后五年，鲅鱼圈区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履行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全区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锚定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的，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持续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雪东当选为区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号，中国共产党盖州市第八次党代会闭幕。过去五年，盖州市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攻坚克难，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十四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亿元，获评2024年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45万亩，五项农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七个农产品被确定为全国民优特新产品。盖州葡萄跻身辽宁省农产品品牌价值十强，荣山羊入选全国十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盖州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重点县、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等多项国家荣誉。此外，盖州市投入55.2亿元改善民生，97个老旧小区、39条城市街巷路得到改造维修，新增城镇就业7690人，完成17所学校危房改造。十五五期间，盖州市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使命担当，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树牢项目思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精细化工、清洁能源、黄金开采及加工三大产业集群，推动经济增长、量质提升。在中共盖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典格当选盖州市委书记。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中国共产党西市区第15次代表大会开幕。五年来，西市区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强党建、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全区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重点任务全面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守务实为民干事导向，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从2021年 157.4 亿元稳步增长到2025年166亿元，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坚持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发展活力充分释放，纵深推进各项改革创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82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6家，全面推进党政机构改革，优化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由62个精简至25个，726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省一体化平台，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累计改造老旧小区18个，环境提升改造小区62个，抓实抓细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在中国共产党西市区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曹德强当选为区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数字人才第一期培训在数字营口会客厅正式开班，市直相关单位及各县市区园区首席数据官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邀请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教育科技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相关专家围绕具身智能展开授课，系统讲解其发展现状、技术演进路径，解析大模型融合、核心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拓展，研判未来趋势及产业化关键方向，为学员拓宽前沿技术视野。此外，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对《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核心条款进行解读，明确共享原则、目录管理、供需对接及平台支撑要求，厘清数据共享责任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责任落实，提升参训人员政务数据共享协同与合规应用能力与水平。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问题。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

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

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

0: 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

0: 73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易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他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

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

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优美的旋律一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当中。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座被称为多瑙河畔的明珠的城市，那就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把布达佩斯形容为

为欧洲的幸存者，浪漫的匈牙利人则把多瑙河比喻为吉普赛人小提琴上的曲线，李斯特用音符将布达佩斯顽强的生命力演绎得出神入化，仿佛正在冲破百年的劫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布达佩斯偶然性地融合了奥斯曼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有了巴洛克的形式美和新古典的精神象征。如今带着对布达佩斯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多瑙河畔。刚踏入布达佩斯古城，小麦就与幽蓝幽蓝的多瑙河撞了满怀。这条号称流经最多国家的欧洲第二长河，被人们誉为布达佩斯的灵魂，而矗立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则是匈牙利的骄傲。站在多瑙河岸边纵目远眺，布达佩斯的迷人风光尽显于前，那古老的历史变迁仿佛被浓缩成了一幕幕的电影默片，从小麦的脑海中一一掠过。布达佩斯这颗多瑙河上最璀璨的明珠，是东欧最美丽的一座城市。布达城和佩斯城在蓝色多瑙河的两岸遥相辉映，而匈牙利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精美建筑更把布达佩斯装点得格外迷人。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布达佩斯的马尔吉特岛至自由桥之间的多瑙河两岸地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小麦如今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存留下来的沧海遗珠。多瑙河畔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雄伟的匈牙利国会大厦了。这座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建筑就那样傲然挺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富丽堂皇的光芒，两旁有白石镂空的高塔挺拔峻立，美丽异常。大厦的四壁上还嵌满了匈牙利历代皇帝的雕像。小麦看着那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技艺，终于深深了解了匈牙利人民的智慧和超绝的才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了更靠近布达佩斯城的灵魂，小麦选择了乘车游览。司机安德鲁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布达佩斯人，车子一路前行，他也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向小麦介绍起他的家乡来，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布达佩斯的美食。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色彩，小麦想布达佩斯就是红色的。这热闹的红是大红粗布铺在餐桌上，是一串串挂在菜市场里的红辣椒，是咔嚓一刀切开的鲜红色的西瓜瓤，是每一个菜肴细节处散落的红色粉末。布达佩斯人民热爱红辣椒，热爱用红色装点食物，热爱将汤炖成红彤彤的样子。这满眼的热烈竟让小麦慢慢滋生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任凭这红色刺激着视觉、嗅觉、味觉，不知不觉人也有些饿了。在布达佩斯的长周末，盛夏当道，热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但是小麦却来了兴致，开始了布达佩斯的红色美食探索之旅。从中央集市开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座集市建于19世纪末，橙色、黄色相间的砖墙温暖如旧时光。集市里面共三层，上层摆满了布达佩斯的传统纪念品，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片笑语欢歌的喜庆，亮红、藏蓝、翠紫、鲜绿色被过度使用，花纹艳丽的秘密盒子，制作精美的木偶棋盘，传统服饰上的刺绣精细复杂，就像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里那些充斥眼球的画面一样，到处充满了个人风格的瑰丽色彩。集市一层售卖蔬菜、水果以及各种调味品，干红辣椒一大串一大串地悬挂着，一罐一罐的辣椒酱像小山一样堆叠着，橄榄油里泡着红辣椒和香料，还有一袋一袋的大蒜。传说匈牙利人将大蒜头放于产妇的床边，被视为母子双安的象征。种类繁多的辣椒粉被装在各种尺寸的袋子里售卖，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口感，
红

色代表特辣，白色袋子是甜辣，配上他们手工精心绘制的小木碗木勺，连同传统菜的菜谱，那精致可爱的样子，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安德鲁告诉小麦，辣椒粉的匈牙利语叫 Papaloco， 帕帕辣壳，这是所有布达佩斯传统菜最不能少的调味料了。起初是由土耳其人引进，短短几百年，辣椒粉就在匈牙利美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们吃肉吃鹅肝要加辣椒粉，喝汤吃沙拉要辣椒粉，连吃奶酪都要加辣椒粉。一道菜不管什么，仿佛只要多上这抹红，就有了当地饮食的烙印。在安德鲁的热情推荐下，小麦决定一品布达佩斯的两道红汤，一个是红色牛肉汤，一个是辛辣重口到此必吃的渔夫浓汤。红色牛肉汤是由牛肉、番茄、青椒、土豆和面食加辣椒粉和香料熬煮而成的浓汤，有一点像我们的番茄牛腩或者是罗宋汤，但是浓重的红汤吃上去并不辣，牛肉的香气却十分浓烈，口味饱满，让小麦胃口大开。渔夫浓汤带着清香的气息，汤头浓厚，鱼肉鲜嫩，在面包片上抹上辣椒酱蘸着鱼汤吃，咸辣鲜香的味道立刻在口腔中炸裂开来，让小麦恍惚间以为回到了国内，去到了无辣不欢的四川。据说以浓汤为代表的匈牙利美食源自当地民族马扎尔人，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畜牧业，使得他们非常喜欢用明火和大铁锅烧制肉食和汤食。进入15世纪，当时国王的意大利妻子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引进了很多新的原材料，比如姜、蒜、藏红花等等。在16和17世纪土耳其占领期间，土耳其人为匈牙利的饮食添入了红辣椒、番茄和土豆等新鲜的元素，同时匈牙利人还引入了法国的烹饪方法，并用浓烈的方式赋予了法餐新的生命。比如匈牙利闻名全球的鹅肝，将整块的鹅肝煎炸，撒上洋葱和辣椒粉，红辣椒和油脂的结合让鹅肝惊艳四座。更有趣的是，这个嗜辣的国度连酸奶酪都能配上红辣椒，让小麦听了连连啧舌，但是又用味蕾记住了这座城市，这样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它低廉的物价、传统的手工制品、亲民可口的馆子、热心朴实的市民，让小麦想起来就像吃过甜辣的食物，非常的暖心。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宽敞的林荫大道，规范的环城公路，比比皆是的街心公园，古老的歌剧院，热闹的集市，安宁祥和的咖啡馆，踏上布达佩斯这块神奇的土地，就等于将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级大城市拥入了怀中。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在讲，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起伏不断的心绪和徜徉的满足感挥洒在大街小巷，流水一般的宁静时光中，小麦甘愿浸润在这座城的片片砖瓦和一餐一味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午餐后，小麦驱车前往盖里特山。让小麦颇为惊讶的是，这座山的顶峰上也矗立着一座自由女神铜像，它同样是布达佩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据说当时为了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人们特意在这里建立了这尊自由女神雕塑，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的样子，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感和平的可贵。小麦站在山顶，随着自由女神的目光远眺，布达佩斯的全景一览无遗。美丽的多瑙河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缓缓流过城市，奔向布达佩斯平原。宽阔的河面上，造型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优美的建筑和教堂分裂河流两岸。

黄的皇宫和雄伟的国会大厦遥相呼应，如此诱人的美景让小麦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继续前行，小麦登上了城堡山。城堡山是布达佩斯最早的旧城，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向我们讲述着布达佩斯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匈牙利民族辉煌惨烈的过去。精美绝伦的圣玛利亚教堂、童话世界般美丽的渔人堡、规模宏大的古王宫都让小麦印象深刻。当地人告诉小麦，渔人堡最先曾经是个渔市，后来渔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修建了这座城堡作为防御之用。如今小麦站在渔人堡上环顾四周，造型别致的新哥特式拱廊典雅秀丽，远处古老雄伟的链子桥横跨在多瑙河上，游船正从桥下穿越而过。小麦不由得想，是不是真的如匈牙利人传说的那样，在船经过桥下的时候站在桥上许愿就会如愿以偿呢？夜幕渐渐降临，我们驱车来到了布达佩斯的中心英雄广场，它是一个融合了历史、艺术和政治的迷人圣地。这座1896年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1000年而兴建的壮丽雄伟的广场，象征着几经战争浩劫的匈牙利人民，寄托着无数匈牙利人对历史英雄的怀念和对美好前途的向往。如今小麦站在如此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英雄广场上，看着周围的万家灯火闪烁霓虹，内心前所未有的宁静。这里的夜晚美得令人无法释怀，宛如纸折的千纸鹤，安宁而又祥和。沿着街道信步而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国会大厦。夜幕下的这座规模宏大的哥特式建筑金碧辉煌，非常养眼。有轨电车从国会大厦门前缓缓地驶过，市中心的佛罗斯马蒂广场上早已变成了光影交错、热闹非凡的晚间市场。人们在这里悠闲地交谈，品尝着美食，享受着轻松惬意的晚餐时光。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有着全球最赞的十大咖啡馆之一美誉的吉尔伯咖啡馆小座，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喝着咖啡，品着店里可口的海绵千层蛋糕，一边欣赏着广场上那些暖黄色的温暖灯火。不知不觉中，小麦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窗口，我是安琪。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自然风光始终是最美的诗篇。一篇描绘盛夏风物，一篇记录天际生灵，两篇散文带我们看见世间万物的温柔景致。欢迎走进今天的窗口节目。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2: 夏日徐徐展开，让我们首先走进遇见夏天这篇文章。一池荷塘静谧盛开，垂柳依依，垂钓老者静坐水边，山野间金莲花肆意绽放，羊群漫步山谷，一草一木，一人一景，拼凑出盛夏独有的温柔与安宁，让燥热的日子啊多了几分从容。一起来欣赏张海峰的作品《遇见夏天》。大暑日，我把整个下午留给了莲花池。莲花再度盛开是近两三年的事，历史悠久的村子总是伴随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或动人的故事。莲花池村因村边的莲花池而命名，传说引人入尘后，莲花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当莲花重现北坡，莲花池也便跟着热闹起来。贫瘠的丘陵之地，拥有一方四季不动的池子，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无比心仪的事情。十余棵柳树环绕着池畔，其中一棵柳树的底部只剩半圈树皮支撑，两米多高的树干被烧空，乌漆黑黑却依然枝繁叶茂，绿树成荫。相邻的那棵柳树树皮皲裂成匍匐状，斜挡在池地中央，几乎和路面平行，随着树身逐渐缓缓抬起，伸向天空，是刮风所致还是水浸使然，我不得而知。三个孩子一抬脚就站在粗大的树干上，一个身穿黑半截袖，一个穿蓝半截袖，一个穿红裙子。巨大的树瘤恰好使枝干向上伸屈之外，避风遮阳是休憩的好地方。孩子们翘着二郎腿说笑着，有多少个孩子在这棵柳树上乘过凉、赏过花，多少童年的光阴从这棵柳树上悄悄流走。池水无言，柳荫无语。面对三棵柳树一字排开，树冠圆蓬蓬倒映在水中，影影绰绰，俨然就是建筑学上讲究的对称。三棵柳让我想起东坡的三棵松，亦是如此排列，黑绿黑绿的，老远就能望见。那里曾是我和同伴们玩耍的地方，后来另外两棵柳树遭遇雷劈，成了黑黢黢的树桩，三棵柳只剩下了一棵柳。村里人说，那霹雳是奔着一条渡劫的巨蛇去的，结果柳树遭了殃。我顺着柳树绕池一圈，一个老者坐在三棵柳中间树荫下的马扎上，手里握着一根细长的鱼竿，他眼盯着鱼漂，身子一动不动，鱼漂悬在不远处的池水中也一动不动。我停下来站在他的身旁望着那鱼漂，鱼漂还是没动。马扎旁的草地上铺着一个小铁盒和一个小塑料桶，我瞅了瞅，没有发现桶里有鱼。我瞅了一会儿，鱼漂依然没动，老者也没动。我选择转身离开，他要是扭身看我一眼，我就会问问他是不是这个村子的，今年多大岁数了，池子大概有多深，底面都有些啥鱼，用啥鱼饵，好钓不好钓。他终究没有看我一下，我没有这样的定力，注定干不了这营生。我生怕惊了路过的鱼，于是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或许我故意弄出一些声响，他也不会怪罪我。那钓具，那模样，不像是在钓鱼，更像是垂钓时光。池水清澈，水草或直或曲，粉色的莲花正在盛开，清阁雅致，亭亭玉立，淡淡尖尖，妙趣紧致，郁郁环修。莲叶甜甜，擎着晶莹的水珠，像琵琶舞曲的中指符，等着风来唤醒。莲花重现家乡那阵子，在另一个更大的湖边，人们像赶集似的蜂拥而至，靠近岸边的莲花大都被掐了头，一片狼藉。管理者始料未及，所以采取了隔离措施，避免酿成更大的灾难。如今在家乡人眼里，莲花早已成了寻常之物，人在水边走，花在水中开，水流不息，花开不止。灰色的云层遮住了伏天的强光，莲花、芦苇、柳树、水鸟，行走的人们，映入池水，并没有映射出鲜艳的色彩，也没有波光粼粼，显示出一种不真实的迷惑感。转念一想，若是大晴天，是不是又要嘟囔着这是啥破天气，晒得人头晕。莲花池边玉米绿油油，齐刷刷，芦苇连绵成片，水蜻蜓和野鸭子不时闪现，偏飞或浮游，不知名的鸟叫声清脆而动听，蛙鸣从苇丛深处传来，唤人回到稻花飘香的童年。池口流水淙淙，长长的水渠通向周遭的田野，绿郁葱茏。回首，垂钓的老者仍端坐在树荫下，像一尊雕像。钻出逼仄的树林，眼前豁然开朗，野草茂盛，大片金莲花随着山势铺展开来，金灿灿，黄澄澄，如绢如画。大自然的恩赐远比任何一幅画作来得真实耐看，富有生命气息。天空湛蓝，日头高照，再过两天就入伏了。我站在一棵油松下，不停地喘着粗气，想要欣赏山巅美景，实属不易，是幸运，更是缘分。山顶上流云飘逸，自由漫卷，所过之处，金莲花依然高高绽放，完好无损。走近了，原来那并不是什么流云，而是一群正欲下山的羊，攀岩越沟，如履平地。他们边吃嫩草边往下走，像行军的战士。羊群没有给我让道，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理直气壮，勇往直前，很快就把我围在中间。他们嗅到我的气息了吗？或许他们仅把我当成一缕空气，一棵树，或者一块碍事的石头。我反倒感觉成了羊群的俘虏，眼瞅着他们顶着一对对尖尖的犄角，挂着一缕缕得意洋洋的胡子，从容地从我的身边走过，还自带欢乐的音乐。那些遍地圆溜的羊粪蛋子是在向我宣示主权吗？在我的潜意识里，上山的剧本根本就不是这样写的。现在我能做的只有等待，是的，等待，安静的等待。羊群忽而散开，忽而聚拢，像有股神奇的力量在牵引。果然，两只牧羊犬出现了，体格高大健壮，黑色的皮毛光滑顺溜，在羊群里格外显眼。一只牧羊犬负责从左边迂回包抄，另一只负责从右边迂回包抄，颠颠的小跑，护着羊群往山下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牧羊人是两个小后生，黑色的装束，衣着整洁，面容干净，两个人长相相似，神采奕奕，全然不同于我小时候村里的羊倌， 穿着破衣烂衫，赶着一群或头顶或脊背或屁股上涂着红绿黑蓝黄各种染料的羊，早出晚归，趁着暮色未深将羊群分别送回各家羊圈。山花静静地绽放，羊群擦擦地吃草，哥俩在鲜花草丛中站定，手掌抚着牧羊犬的项圈，眼望远方，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两只牧羊犬紧紧依偎在身旁，脑袋高抬，耳朵支棱，眼睛里闪烁着警惕的光芒。此刻他俩就像打了胜仗的大将军，率领着山羊大军，深情地望着越来越近的大本营，心潮澎湃。如果我刚刚遭遇羊群时有什么动作，那么将是羊犄角照直向我刺过来，还是牧羊犬狂吠着冲向我呢？我不敢往下想。山羊径直绕过我，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在山羊的世界里，他们远比我活得简单纯粹，反倒是我想多了，甚至有时候还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不着边际。歇息时和那哥俩聊了些啥，我已记不清楚。哥俩很健谈，爱笑，笑里深藏着生活的故事。

着下山的我们。途中瞥见哥俩和数百只山羊走在另一条沟里，每天上山下山，他们对这里的地形驾轻就熟，而我则是第一次爬直立陡峭的筒子沟，第一次遇到这么洋气的牧羊人。不过我们没找到他俩说的那个地方，当然也没有发现那只死了的羊。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当我们把目光从盛夏的山水移向天际，便读到了那些路过的鸟儿。寒冬时节，万千候鸟成群迁徙，掠过城市上空，湿地修复，生态向好，才让这些远方的生灵愿意驻足停留。一地草木繁盛，才有夏花常开；一方水土洁净，才有飞鸟往来。自然的美好从来都是环环相扣的。来欣赏王澜的作品《那些路过的鸟儿》。

2026年1月9日下午4点左右，天色近傍晚。写完东西，我去阳台放松一下眼睛，抬头见天空有几只小鸟飞过。刚开始并没在意，后来鸟儿持续不断出现，我发现有两股鸟巢像水流一样，分别在阳台东边和西边，从南向北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视野中有几百只，都是清一色的通衣鸟类，不知何名。看起来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目标、有路线的大规模行动，期间或有线路改变，但总体方向未变。这是什么情况？我有点看呆了，忽觉应该用手机记录下来，于是取来手机连录带照，整个过程约10分钟左右，天空才恢复平静。从我发现时的时间算起，粗略估计应该有万只以上鸟儿飞过。在这之前又飞过多少呢？不得而知。它们是什么鸟？

0: 为什么要大规模迁徙？正值三九天气，他们为什么还要往北飞？这些问题像谜一样在我心头萦绕。那一天，这个大部队在行动时，西边天空挂有两条彩云，大群鸟儿在彩云间不断穿行，就像一幅百鸟画挂在天上，那情景真是瑰丽又壮观，如梦似幻。身居城中能见到如此仙境，心里好激动。类似景象30年前我也见过，但鸟儿没这么多，也没有这么有组织有纪律，心中佩服这些鸟的首领、头鸟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第二天相同的时间段，我又来到阳台，不经意间发现昨天的情景竟然重现了，只不过这次鸟儿们的队伍不是很整齐，分多路纵队，中间还出现在天上盘旋这一环节，路线也变了，但大方向没变。这是昨天那些鸟儿们在搞冬季野营拉练，还是又一波鸟儿在行动打此路过？这时月亮已经早早挂在阳台东边的天上了，远处有树，还有一个高高的烟囱冒着烟，大群的鸟儿在月下，在树梢，在白烟袅袅间缓缓飞翔，构成了一处别有韵味的黄昏景致。如果用专业设备拍成记录短片播放，收视率会很高的。万物皆有灵，鸟儿们有他们自己的安排，他们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不次于人类。不管何种原因，大批鸟儿的出现说明生态环境在改善。近些年，沈阳地区加大了相关水域的治理力度，水质和湿地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吸引了大批候鸟迁徙栖息，鸟的种类不断增加，鸿雁、绿头鸭、西伯利亚银鸥等鸟儿常见，还有丝光椋鸟、苍鹭、白鹭、东方白鹳这些珍稀鸟类现身，其东方白鹳更是被誉为鸟中熊猫，因其优雅和珍稀而受到关注，显现出沈阳自然生态系统的勃勃生机。一个城市的生态环境折射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生态环境的改善，自然风景的美观，让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甚是心语舒畅。天空是鸟儿的世界，地球则是鸟儿与人类共同的家园。鸟儿与人类一样享有生存的权利，保护动物、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的必修课。祝福那些过路的鸟儿们，愿他们在广袤的空间里自由飞翔，快乐生长。
1: 夏有繁花盛开，天有候鸟归来，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都源于人与自然温柔相守，用心守护周遭的一切，我们便能时时遇见美好，处处相逢惊喜。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播音安琪、

0: 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科学研究表明，婴幼儿早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通过多种营养成分的补充，可以使脑神经细胞活跃，思考及记忆力增强，为宝宝的智能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期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面对诸多营养丰富的食物，究竟哪些能够营养宝宝的大脑呢？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儿童和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仅身体长得快，智力也在此时不断的发育和完善。由于儿童和青少年处在学习期间，用脑比较多，因此大脑的营养与动能消耗特别大，所以他们比常人更需要营养素来补充大脑。专家指出，幼儿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可以从日常生活供应的食物中来挑选，这是因为脑细胞的发育需要的营养物质不外乎蛋白质、糖、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类等，任何营养保健品都不可能包含以上所有的营养物质，只能补充一部分。对于宝宝的大脑发育来说，脂质是第一重要的营养素，因为人的大脑约有60%是由脂质组成的，它是形成脑细胞和脑神经纤维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脂质是不饱和脂肪酸，包含软磷脂、胆固醇、糖脂、神经磷脂等，其中软磷脂含量最多，需求量也最大。脂质可以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并参与大脑思维和记忆等智力活动，对脑细胞和神经的发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给孩子补充脂质，爸爸妈妈可以给他们多吃一些各种坚果以及果实类，比如核桃、芝麻、松子、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杏仁、花生、芒果、金针菜等。鱼类也富含脂类，特别是牡蛎、海螺、乌贼、章鱼、虾等含量更高。肉类里面的脂类含量也很高，比如牛肉、猪肉、羊肉、鸡肉、鸭肉等，帮助孩子补充大脑营养，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蛋白质大约占人脑细胞成分的35%，仅次于脂质。说到补充蛋白质，石晓想给各位奶爸奶妈推荐的食物是各类乳类和肉蛋类，比如母乳、牛奶、蛋类、野兔、野鸡、牛肉、羊肉、鸡肉、猪肉。各种动物的脑子，特别是猪脑、牛脑、羊脑所含的氨基酸比例与人的大脑细胞氨基酸比例十分接近，是促进大脑发育特别好的食物。大豆及大豆制品，比如豆腐、豆浆、豆奶、腐竹以及大豆油等，含有优质植物蛋白和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磷脂，对大脑发育非常有益。海鲜里的各种鱼和虾，特别是非养殖性鱼虾的蛋白质含量更高。糖类也是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重要营养元素，糖类也称为碳水化合物，它虽然不是脑细胞的组成成分，却是大脑细胞活动的唯一能源。各类谷类杂粮能够提供糖分，比如小米、玉米、黑米、香米、大米、面食等，红枣、桂圆、蜂蜜以及土豆等也能够补充糖分。维生素是宝宝大脑发育必不可少的重要营养素，尤其是蔬菜和水果中富含的维生素 C、E 以及 B 族维生素，这些维生素质量高，容易吸收，被称为儿童智慧能源。营养专家表示，维生素 C 健脑食品包括草莓、橘子、苹果、梨、红果、山楂、红枣以及菠菜、龙须菜、花椰菜、甘蓝、菜花、凤梨、香菜、绿茶等。富含维生素 D 的健脑食物主要是鱼类，特别是鱼肝油。维生素 E 健脑食物有胡萝卜、圆白菜、芹菜、莴笋、青豌豆、蛋类、橄榄油、燕麦、大豆、花生、芝麻、牛肉、鸡肉、猪肉等。而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的食物有糙米、玉米、花生、小豆、蚕豆以及核桃、芝麻、蔬菜、水果、蘑菇等。钙质是宝宝生长发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不仅对骨骼生长、牙齿坚固以及心脏调节有重要作用，而且它对脑和神经细胞的信息传达也有很大影响。钙质是大脑组织的稳定剂，可以有效地抑制脑神经细胞的异常兴奋，使脑神经保持正常状态。当宝宝大脑缺钙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变差、容易疲惫等表现。杏仁、花椰菜、金针菜、荠菜、橄榄、扁豆、海藻以及其他海草等食物里富含钙质，牛奶、奶粉、乳酪、乳酸菌、沙丁鱼、蛤、虾、芝麻中的钙类含量也很高。从宝宝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脑细胞的发育需要各种微量元素的供给，微量元素的供给是胎儿脑细胞发育过程中所必须的，爸爸妈妈可千万不要忽视。缺乏碘的孩子出生之后容易患呆小症，个子矮而且智力低下，孕妇碘的供给量标准为每天175毫克，海产丰富的食物来源为动物血、肝脏、大豆等，海产品含碘丰富，比如海带、紫菜等。缺乏铁的孩子智力和体能都会受到影响。另外，铁有助于红细胞健康发展，为孩子提供氧气和养分，含铁丰富的食物来源为动物血、肝脏、大豆等。对于准妈妈来说，在孕期适当的补充铁质，预防缺铁性贫血是有必要的。孕妇体内锌缺乏的时候，会增加胎儿畸形的发生概率，还会影响胎儿脑细胞的生长发育和成熟。准妈妈平时可以吃一些含锌的食物，比如麦芽、麦麸、全麦食品、坚果、洋葱、牡蛎等。说了这么多，希望对各位奶爸奶妈有所帮助。稍后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就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帮助孩子大脑发育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接下来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提供几个具体的食谱，帮助您给自己的宝贝做几道既美味又益智的食物。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首先第一道料理是鱼肉蒸糕，这道菜呢适合一岁以上的宝宝。做这道菜需要的食材有鱼肉20克、洋葱末10克、蛋清1个和盐少许。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将鱼肉切碎，加洋葱末、蛋清、盐少许，搅拌均匀，捏成圆球。如果您有时间，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和兴趣，也可以捏成各种有趣的形状，然后放在锅内蒸10分钟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平常做鸡蛋羹的流程一样，很简单。鱼肉蒸糕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益智健脑、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功效。接下来的第二道料理是海鲜大荟萃，这道菜呢适合3岁以上的宝宝吃。要准备的食材有鲜虾2只、净鱼肉30克、鸡蛋1个、海苔10克、嫩豆腐20克、米酒1小勺，以及大豆油少许、盐适量、姜末1小勺。具体的做法是，先将鲜虾去头去尾，去肠泥，洗干净切丁，然后把鸡蛋搅拌均匀，鱼肉洗净剁成肉泥，和鸡蛋拌均匀成鱼肉糊，把海苔撕成条，豆腐切小块，接着起油锅下姜末炝锅，然后下鱼肉糊和豆腐加米酒，略炒之后加水煮开，后放入鲜虾丁稍微煮一会儿，最后下入海苔，加盐调味就行了。这道料理的营养秘诀在于海鲜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能为宝宝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优质蛋白，并含有丰富的软磷脂，具有益智的功效。接下来的一道学龄前孩子的益智食谱是百合猪蹄，要准备的主料有净猪蹄2只和百合200克，调料有料酒、味精、盐、葱段和姜片各适量。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百合和猪蹄洗干净，投入沸水中焯去血水，然后把锅放在火上，放入百合、猪蹄以及适量的清水烧沸，加入盐、料酒、葱段和姜片，改用小火炖到肉烂，剪去姜片和葱段，撒入味精调味就可以了。再来，下面的一道料理是鱼头补脑汤，要准备的主料是鳙鱼1000克，辅料有天麻15克、鲜香菇35克、虾仁50克和鸡肉50克，调料有猪油25克、胡椒2克、大葱15克、姜10克、盐8克和味精1克。做这道菜的时候，先把鸡肉洗干净切丁，然后将胖头鱼放入烧热的油锅内煎烧片刻，加入香菇、虾仁和鸡丁稍微炒一下，最后加乳天麻片和清水以及猪油、葱、姜、盐、味精、胡椒等调料煮开之后大约20分钟，这样这道鱼头补脑汤就完成了。前面的节目也说到了，鱼肉中呢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钙、铁、维生素B12等成分，是脑细胞发育的必需营养物质。 所以下一道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料理还是拿鱼做主要的材料，那就是清蒸鲈鱼。您需要准备鲈鱼一条，大概700克就行，还要精盐少许，花生油40克，姜丝15克和适量的葱。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先将鲈鱼宰好，除掉内脏洗干净，用盐、生姜丝、花生油浇入鲈鱼肚子里，把2-3条葱放在盘子底，葱上放鲈鱼，再用猪肉丝、冬菇丝、姜丝和少许盐、酱油搅匀的涂在鱼身上，隔水猛火蒸10分钟，熟了之后取出盐汁一半，加上葱丝以及胡椒粉放在鱼上，再把猪油烧得滚烫淋在鱼上，最后稍微加适量酱酒就好了。煲各种汤是包含的食材营养最高的一种烹饪方法。接下来是想给您介绍参芪补脑汤，需要的食材包括猪脑一个、酱油、冰糖、天麻、黄芪、沙参、杜仲和当归，这些中药材在药店里都能够买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猪脑泡在水里，小心地把表面的血丝挑出来，用细细的流动水清洗干净，放入炖盅内，然后把天麻、黄芪、沙参、枸杞、杜仲、当归等药材分别用水洗干净表面的灰尘，也放入炖盅内，再来在盅里倒入一碗矿泉水，盖上盅盖，放入蒸锅中，隔水小火蒸1.5小时。煲汤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料理，妈妈们一定要有耐心。最后，石晓要给奶爸奶妈推荐的料理是双耳炖猪脑，要准备的材料包括白木耳、黑木耳各10克，猪脑一个，还有适量的调料。做这道菜的时候，先把黑木耳和白木耳发开洗干净，猪脑洗干净和木耳一块放入锅里，加入适量的鸡清汤，把这些材料文火炖至烂熟之后，加入食盐、味精、料酒、椒粉等调料，再煮沸1-2次就可以吃了。要想宝宝聪明，除了进行必要的智力开发外，还要让宝宝的大脑得到足够的营养，发育良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石晓要给各位介绍的补脑食谱，各位宝妈给自己的宝贝试试吧。用心呵护，用爱感悟，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是石晓，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让技术扎根边疆，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
1: 我市交管部门紧盯民生诉求，整治夜间货车鸣笛扰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跨越山海，一路同行。自2010年营口市对口支援新疆乌苏市以来，一批批

0: 医疗援疆人才接续奔赴乌苏，将精湛医术和先进的医疗理念带到天山脚下。2026年，我市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苏，其中李轩宇、王运福两位医生在乌苏市人民医院开展工作。他们不仅奋战在临床一线，更致力于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日前，在乌苏市人民医院普外科，王运福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今年5月随队来到乌苏后，他在一个多月里已参与完成5例手术。在临床工作之余，他通过手术带教和病例分析，将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事，推动年轻医生快速成长。营口援疆医生、乌苏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王运福：
2: 平时也经常和同事们沟通学习，了解乌苏当地的医疗建设情况和患者的常见病，也把辽宁营口的新技术和好的做法分享给这边，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为乌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1: 2025年，乌苏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正式挂牌，营口援疆医生发挥专业优势，主持科室工作。李轩宇接过上一批援疆医生的接力棒，继续为肿瘤患者提供诊疗服务。除了临床技术的输出，他还致力于将先进的医疗服务理念引入当地。因为新疆目前尚无日间病房的政策，患者如需注射靶向药或免疫药，只能在门诊完成，无法办理住院。而住院门槛费对患者是一笔较大支出，他主动对接医保部门，牵头推进肿瘤日间病房项目申报。营口援疆医生、乌苏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李轩宇：
3: 如果有了日间病房，咱们成立之后呢，这种患者咱们有政策，就是可以收10%，就是50块钱的门槛费。患者比如说有什么过敏反应啊，或者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咱们随时都可以处理，这样是对患者的安全也是一个保障。我把这个申请已经打出来，已经递交到医保了，等着医保那边审核下来之后，应该就可以了。
1: 截至目前，营口市委、市人民政府先后选派了140名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支援乌苏，为乌苏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教育医疗和民族团结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援疆成果惠及当地各族群众。乌苏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董俊林：
4: 肿瘤科的建设填补了医院专科的空白，两位援疆医生呢，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切实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营口市医疗合作，依托远程医疗协作机制，持续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让边疆的群众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5: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针对市民反映的工农路重型货车夜间随意鸣笛、噪音扰民问题，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响应诉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从严规范夜间货车通行秩序，严查货车随意鸣笛等违法行为，有效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工农路作为我市外环主干道，过往重型货车较多，部分驾驶员途经居民区时随意长按喇叭、频繁鸣笛，引发市民投诉。为切实解决群众烦心事，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结合辖区交通实际，明确每日22时至次日6时为重点管控时段，科学部署警力，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严查工农路重型货车随意鸣笛扰民等突出违法行为。除了路面执法外，我市交管部门在工农路沿线增设多处禁止鸣笛标志牌，提醒过往车辆驾驶人遵守禁鸣要求。经过多措并举的精准治理，该路段夜间噪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下一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持续保持常态化管控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常态化巡查管控，持续回应群众民生关切，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过去5年，鲅鱼圈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3%，涉零额年均增长5.7%，累计完成进出口总额

0: 281.5亿元，全区市场主体总数达6.6万户，年均增长4.4%，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全省创新驱动助力示范区。今后五年，鲅鱼圈区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履行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全区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锚定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的，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持续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雪东当选为区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号，中国共产党盖州市第八次党代会闭幕。过去五年，盖州市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攻坚克难，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十四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亿元，获评2024年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45万亩，五项农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七个农产品被确定为全国民优特新产品。盖州葡萄跻身辽宁省农产品品牌价值十奖，荣山羊入选全国十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盖州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重点县、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等多项国家荣誉。此外，盖州市投入55.2亿元改善民生，97个老旧小区、39条城市街巷路得到改造维修，新增城镇就业7690人，完成17所学校危房改造。十五五期间，盖州市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使命担当，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树牢项目思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精细化工、清洁能源、黄金开采及加工三大产业集群，推动经济增长、量质提升。在中共盖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典格当选盖州市委书记。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中国共产党西市区第15次代表大会开幕。五年来，西市区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强党建、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全区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重点任务全面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务实为民干事导向，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从2021年 157.4 亿元稳步增长到2025年166亿元，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坚持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发展活力充分释放，纵深推进各项改革创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82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6家，全面推进党政机构改革，优化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由62个精简至25个，726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省一体化平台，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累计改造老旧小区18个，环境提升改造小区62个，抓实抓细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在中国共产党西市区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曹德强当选为区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数字人才第一期培训在数字营口会客厅正式开班，市直相关单位及各县市区园区首席数据官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邀请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教育科技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相关专家，围绕具身智能展开授课，系统讲解其发展现状、技术演进路径，解析大模

0: 行融合、核心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拓展，研判未来趋势及产业化关键方向，为学员拓宽前沿技术视野。此外，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对《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核心条款进行解读，明确共享原则、目录管理、供需对接及平台支撑要求，厘清数据共享责任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责任落实，提升参训人员政务数据共享协同与合规应用能力与水平。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6: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6: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6: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

除蒜味儿，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 21.3%， 女性约 6%， 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 2%， 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 20%， 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 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指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浮形型、

央型和反浮行型，弥漫型、全凸及普凸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

0: 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

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两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三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 臀部抬离后维持五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三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

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四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

0: 已经建好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 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

0: 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9: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
8: 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9: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0: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9: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1: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3: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2: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3: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2: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3: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5: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5: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8: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9: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0: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1: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0: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

0: 日本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拔舰"被里留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 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4"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 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拔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一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 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群跃兴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越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时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

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星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锦绣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10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颗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

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它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薄基墓。这个墓冢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墓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惟余莽莽，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儿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丹的大树映入眼帘， 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三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杨。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三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

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一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

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

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1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前段时间呢，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肾病内科医护人员来到文笔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举办了肾脏病日义诊活动，宣传肾病的防治知识，为患者提供帮助。肾病内科副主任耿云提醒大家说，肾脏起病很隐匿，往往呢在人意识

不到的时候，某些不当的行为就伤害了肾脏，这个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预防肾脏疾病。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话题。39岁的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血压高没有跟进治疗，两只肾脏就彻底萎缩了。市立医院3号楼肾内科病房里啊，他看着手臂上的动静脉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余生，他将每周3次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直至找到合适的肾源。耿云出诊见到于先生的时候，他全身水肿，还胸闷憋气，并且呢出现了肢体麻木的症状。检查结果非常的不好，耿云直接给于先生实施了动静脉内漏术，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呢给予钙剂降临，控制血压，纠正酸中毒和贫血症状。早在10年之前，于先生曾经因为血压高住过医院，但是他认为自己年轻啊，身体又壮，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此后的10年就再也没查过血和尿，直到5个月之前，他感到全身乏力，不愿意吃饭，于是呢就到离家很近的医院求诊。结果这一查血，血肌酐值已经严重的超标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肾脏受损的严重性，觉得没有力气也不是啥大毛病，拿着化验单呢就直接回家了。耿云提醒说，血压升高只是症状的表现，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肾炎，病情发展之后导致了血压升高，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一定要早检查，早预防，早治疗。前段时间呢，73岁的李女士因为恶心吃不下饭，到市立医院消化科求诊。最近一年呢，李女士常常感到全身没力气，夜尿频多。她平时呢非常的注意保养身体，每天都会吃各种的补品，觉得身体是很硬朗的呀，猜测呀就是胃出了点小毛病。结果医生看到各项的检查报告之后，直接把她转到了肾内科。检查报告显示，李女士的各项水平都有异常， B 超提示双侧肾脏体积缩小，呈慢性肾衰尿毒症期，并且伴有肾性贫血、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这些并发症。通过仔细的追问，李女士了解到她这几年一直在吃保健品、中药偏方还有各种补品，迷信这些东西啊能够延年益寿，甚至瞒着儿女啊还囤了好多。在排除了其他病史和各种有可能引发肾损伤的原因之后，耿云诊断李女士为药物性肾损害，以后呢只能做规律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耿云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或者社区呢定期的查体，有任何不适都得及时的就诊，要明确诊断，合理用药，不明成分的保健品、补品或者偏方啊，您可千万别乱用。1年前，16岁的佳佳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水肿、腹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竟然是得了肾病综合征。耿云给佳佳制定了激素治疗方案，2个月之后，佳佳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耿云立即给佳佳做了肾穿刺活检，确定了病理类型为微小病变型肾病。之后调整了治疗方案，激素逐渐减量，联合环孢素 A 治疗了一段时间，佳佳的水肿和尿蛋白完全消失了，血浆蛋白也恢复了正常。休学1年之后，佳佳终于完全的康复，回到了学校。临床上啊，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大多有感染的诱因，部分起病急剧，应该及时就诊。但是呢，慢性的肾病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容易被人给忽视了。等出现了水肿、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胸闷憋气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肾脏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耿云呼吁说，生活中的不良习

惯和行为，比如说每天喝水不足、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不明成分的药物损伤等等。如果长时间不得到改变，量变会引起质变，就有可能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

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抱一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烫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

绪便点头和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霸顶霸九州，在军前杀害了战士父子三人，现在他又领着几十人来到青鹰前讨的要战，现在他奉将令要杀圣婴和贾明。不过他刚才让他家主将给打了80军棍，他骑在马上啊，顺着裤子滴滴答答还往下淌血呢，都不敢实时的坐在这个马鞍子上，说坐实了这屁股疼啊。他立马横插在军营外等着，时间不大，就见青营营门大开，压叉鹿角往两边一分，打里边出来了一队军兵，约有500之众，一字排开。再看圣婴等一老一班侠剑客，贾明等一班年轻的侠剑来到军前。大家现在不看着霸顶还然魂罢了，一看他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圣婴啪一按鱼鳞紫金刀之际要过来，贾明伸手把他拽住了。三丹，杀鸡不用牛刀，你老人家在后边看着就行了。你说要活的咱就捉个活的，你说要死的咱就整他个死的。圣婴一听，明儿想这个霸顶抬手之间能够结果了战老侠性命，可见他武功高强，得多加小心，料者无妨。贾明说着冲两边他还挤咕挤咕眼睛，这贾明一挤咕眼睛，很多了解他的人就明白了，这贾明又想上花花道了。只见贾明打身后把一字宾贴出往出一拽，然后另一只手捧着他这草包肚子罗圈腿一摇晃，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奔着马上的霸顶霸九州而来。距离还有3-4步，他站住脚步，抬一头问霸顶，你就叫霸顶霸九州，不错，正是毛家。你过去三义村和战天祥结拜，
2: 对，
1: 那你是战天祥结义的三弟，
2: 对，
1: 那是你把战天祥给杀了，
2: 对，
1: 你是混蛋，
2: 对
1: 啊。霸顶一听，妈这草包肚子骂我，我先给你一场。但是他仔细这么一观看，把马往后提了一提，
2: 我问你，可是那个假二法官假的剑客假名，既知是我，还不下马受死？
1: 姓贾的，现在我来到两军阵前，我就是要杀你，既然碰上了，不用过3合2趟，我让你在我的叉下做鬼。说着话他使劲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膝盖一点马前绑飞虎颤，这马抢上手哇往前这一窜，手中叉自上向下，然后往上这么一撅，他挑贾明。就见贾明身子往旁边一跳，把他这一招躲出去了。贾明不还招，霸顶一招轰了，回手涮插位棒砸贾明太阳穴，贾明低头把这一招又躲出去了。这时候贾明就来到他的战马后边了，他是拨转马头又奔贾明。看这个样子贾明是胜不了人家，这霸顶霸九州插沉力猛，招数极快，这么打去的话贾明输的门大。可是忽然间 坝顶的那匹战马不听话了。本来战马那都是训出来的，让前进就前进，让站住就站住，让卧倒那就卧倒，训练有素。可是现在这匹马呀，呲踏直打响鼻儿，这蹄子叮当来回直踢，差的没把马上的坝顶啊给周下去。坝顶当时就懵了，怎么勒这马，这马也不听话。他这么一慌乱，贾明蹦起来，照他后腰就一戳，啪！哎呀，打他趴在铁骨梁上，险些跌落马下。他一想，不行，我得赶紧回归本阵，我得跑。他左足一点蹬，想拨转这马奔左面绕，但是这马不跑直线，里里歪斜，阵阵长嘶，奔圣婴这轻盈撞过来了。这一下可把坝顶吓坏了，他吓坏了，贾明乐坏了，大获全胜，活捉住一个。很多人还不知道这坝顶是怎么败的，就见坝顶的马肚子底下蹭窜出一位。我说哥呀，贾明瞧瞧他，啊兄弟，你看我这两手怎么样？
2: 不错，下次就这么干。
1: 圣婴等人一瞧，这才看清楚，哎呦，原来这坏孩子孟儿在马肚子底下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坏孩子跑到坝顶那马肚子底下去了，他

就都在马肚带上，把自己那短把接头剁，他像菜刀似的那个宝刀亮出来，他在底下拉马肚子，这马要往左面他就拉一下，这马一惊就往右面去，马一往右面他又拉一下，现在马肚子底下已经有十来条血道子。你就说霸顶倒霉不，让贾明和坏孩子给算计了。马一惊跑得轻盈，上来很多将官把他按落下来，捆绑挺当，许多侠营侠将个抄家伙就要劫我的性命，声音摆手且慢，战士父子就是死在他的手下。可是活阎王战大海，现在领兵带队还驻守在断魂山绝命岭，等以后让战霸海亲手杀他，给他父兄祭奠亡灵。大家一听圣老侠所言甚是，那先把他压起来吧，把这霸顶八九州压起来。贾明恨他，一想到他和战老侠是磕头朋友，还把战家父子给杀了，这乒乓打了他三四十嘴巴，声音一看，得，还是把他压起来吧。哎，这才把他压起来。霸顶霸九州一悲祸遭擒，立刻有吴军的军兵就禀报到军营的主将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这里。温臣一听心里就忽悠一下，心想，老三霸顶杀了大哥占天下，我为大哥报仇，我这才把霸顶重责八十军棍，又把他遣到军前，让他杀圣婴杀贾明，现在他被那边给捉去，肯定是有死无活，我也算给大哥报了仇了。可是虽然我给大哥报仇，那是我跟大哥的私恩，但是如今我毕竟是吴王爷驾下称臣孟大帅麾下听令的战将，现在我就要领兵带队到军前杀圣婴贾明，我要为我吴军立功。想到这里他一声令下，他这个营盘现在驻守着五千军卒，他带领着三千兵马就在清营前边，是一字长蛇阵排开，然后他徒步到军前讨敌要战。里边得到禀报后，王七老大人声张，现在敌军讨敌要战来了很多兵马，清营也不能怠慢，王七下令派五千军卒到外边二龙出水市列开战阵，圣营侠营的人随同其他战将到外边征杀，王熙大帅亲自到军前观敌料战。圣婴他们往前搭眼这一看，就见温臣温子善站在阵前，也没骑马，也没顶盔冠甲，一看就明白了，这位是江湖的侠剑客。只见温臣有五十左右的年纪，文皱皱的，头戴方巾帽，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腰中系个龙绳，肋下带把宝剑。看这位的面目就能看透他这个人，这个人呢城府很深，藏而不露。圣婴闪身行往前来，直奔温臣温子善。这位朋友，某家乃是清营侠营的昆仑侠圣婴，不知您是哪位？呵呵，原来你就是圣三爷，久仰久仰。某家乃是我家五仙峰手下的一员战将，我叫温臣。哦，圣婴一听知道了，这就是过去三义村里边结义的那个老二，这是战天祥的那个二弟呀。哦，您就是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

0: 闷大侠不敢当。盛三爷，现如今我们也算各为其主，不过你知道我的名，我也久仰你的名，我们彼此都很敬慕。现如今我们在两军阵前相遇了，我可不忍伤盛老家。如果说盛老家你能够同意，现在离开军前，别再帮康熙清廷，我就饶您这条性命，以后我们还会多亲多近，结为挚友。如果说你不听我的相劝，恐怕今天你要有些麻烦。盛英冷冷一笑问大侠，如果你要能听我相劝，领着你一些人等离开两军阵，别再为吴三桂卖命，我盛英冲死去的战老哥哥战天祥，我刀下镖下留情，以后咱结为好朋友，不然你今天要有些麻烦。听盛英这么一说，文臣的脸呱嗒就沉下来了。既是如此，盛英，你就回过身去，告诉你的手下人，准备给你收尸。盛英乐了，朋友，既是这样，请亮兵刃一战。盛英和文臣刚要动手，后边抖身形就窜上一位，三弟退下。哦，盛英回头瞧，过来的是自己结义的大哥，宁清八义大爷，镇九江，涂灿涂光辉。涂灿现在也得有70岁的年纪，可是精气神十足，银然飘洒，满面红光，肋下带着一把刀。涂灿刚才在后边一听，这个对方说话可挺凶，挺狂，他唯恐三弟盛英有个三长两短，这才过来要打头一阵。盛英刚要阻止，涂灿一拉盛英，三弟，你以为哥哥我老了吗？就在我这口刀下还没有几个得胜之人，今天我要教训鼠辈，你回去。一看大哥气势这么强，盛英也只得点点头，哥哥你一定得多加小心，放心。盛英这才回来，一班侠剑客在后边给涂大爷关敌料阵，涂灿涂光辉点崩黄捏蛤蟆口，宝刀出鞘，他拉架势准备迎战。温臣瞧瞧他，皱皱眉头，这位老侠，我听你跟盛英这一称呼三弟大哥的，你是不是涂大侠涂灿？
1: 正是老朽。
0: 涂大侠，刚才我劝盛英了，现在我要劝劝你，你能不能带领着你八义弟兄离开清营？不然的话，你说我要一开杀戒，我还有些于心不忍，我不开杀戒，咱们还是两方之敌，你们还是走吧。涂灿一听，你胡说八道，少卖狂言，咱们动真章，论上下。

老夹个倒那儿了呢。说是迟哪快，八义的二爷火德真君孔华阳纵身向前，手捧宝剑就来到涂灿的跟前，挡在涂灿前。他唯恐对方伤大哥，先把大哥护住。鼠辈，你用的是什么手段，怎么把我大哥打倒的？文臣上下打量着孔华阳，不知道您这位大爷怎么称呼，是否也是明清八义其中之一？然某家明清八义名列第二，我孔华阳是也。哎呦，看来我算把明清八义得罪透了。那既是这样，我就把你一并打服吧。说完这话，孔华阳在对面就想挺身进招，可是他就觉着这脚面滋儿就滋儿的一发麻，有点痛，还不太痛。哎呀，不好，扑通，人事不醒，是倒在尘埃。这圣婴就跟疯了一样，原地把鱼鳞紫金刀就亮出来了，这就要往前来。贾明一把扣住他的腕子，现在贾明也急了，腕子有劲儿，拉的圣婴一时没动了。三大爷，你听我告诉你，对面那家伙恐怕是有别的什么毒药暗器这类的玩意儿，刚才我瞧出点儿眉目来，我过去先把他暗器破了，然后您再过去杀他不迟。说着贾明是甩开圣婴，他跑到前面来了。那说涂灿和孔华阳二人是怎么伤着的昏过去的？原来这个神算真人温臣有两只贵鸟，也可以称为神鸟。这两只鸟，一叫阴邪，一叫镇日。这个鸟啊不大，就像一般的黄巧那么大，藏放在他背后背的一个小葫芦里边。平日里啊，他就扣着这个葫芦盖，这鸟也不出来，旁边有缝隙啊，喘气啊，这都可以。说到用他们的时候，把葫芦盖打开，他训练的二鸟十分的通人气，他让出去就出去，他让顺低走那就顺低走，他让顺高飞就顺高飞。这个阴邪这只鸟是雄性黑鸟，蓝爪蓝嘴蓝眼眉白眼珠。这个镇日呢是白鸟，红爪红嘴红眼眉绿眼珠。其实他们俩是一类鸟，只不过公母这颜色不一。有这么一种酒叫镇酒，就特别的毒，喝进去一口就得绝气身亡。就是阴邪镇日这两种鸟那个毒灵毛做成的。你想想这个鸟该有多么毒吧。他面对面和对方说话的时候，他轻轻一扣葫芦底儿，这个鸟啊就知道了。阴邪毒鸟慢慢就串下来，顺着地皮往前去。涂炭涂光辉孔华阳没看脚底下呀，那下边也没声啊，出出出出出到跟前了，嘣一刀，刀中脚面，那个嘴那个尖特别锋利，像个钉一样滋扎进去，一扎进去这就中了毒了。说天下暗器没有赛过这种毒鸟的，因此二位大侠这才昏迷倒地。贾明他没有看着这个鸟，但是他发现对方这个温沉眼光往地下看了一眼。这贾明在这方面那是很机灵的，他就猜测到对方在耍什么手段，这才来到前边哈哈一笑，姓温的

你我也是头次见面，我知道你是谁了，可是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猜着你是那假大肚子假名。正是，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用啰嗦再报我的名字。我告诉你，你那套损主意甭在我这使，你能把我几个老前辈呀、给打倒了，你在我这儿啊不中用。我凭什么叫假大剑客假二法官？就你那两下子我早就看漏了，你再使出来你看中用不？贾明的眼睛就往地下看，其实贾明他什么也没看到，他是连蒙再炸。哎，文臣心想，这个姓贾的还真挺聪明，他看着我这个鸟了吧？即使这样的话，我也不能容他呀。好，双鸟齐出，我结果他性命。想到此处，这温臣往前纵步，苍狼剑拽出来了。他击了贾明顶梁一剑，贾明向后一跳身，拽自己一次临铁杵往旁边磕他的宝剑，但是眼光还盯着地下。贾明琢磨是什么暗器搁底下打过来的吗？我得盯住了。可是突然间就听到空中二鸟盘旋，奔着贾明一个猛子就扎下来了。贾明躲闪不及，就在他胖胖的粗粗的这个脖子的左侧这块肉上，滋儿就给他啄了一口。当时他这脖子就一发木，贾明的心想，坏了，原来是毒鸟啊。可是贾明这个脑子呀，他反应极快，一抖手把右手这杵就扔到左手里边来了。这个右手腾出来三个手指头，那手指盖还挺长，他就掐住了刚才被毒鸟啄的那块肉上了，使劲往下这么一扯，就听他刺啦，呵，把脖子上这块肉硬生生薅下来了，鲜血淌得满身都是。此时圣婴是纵身向前，伸手带出来三只金镖，要镖打飞鸟。

野人熊在自己的先锋大帐把前营来的将官叫上来了。他一问，原来是前营主将捉到了一个老道，给他送来了。野人熊很满意，心说这个温臣还真有两下子。这野人熊啊，他现在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先锋，也是吴三桂这面第一猛将，长得就凶，身高一丈有余。他从小没爹没娘，山里边长大这么个野人，就他这浑身上下都是毛，除了鼻子上边啊没毛之外，别地方都长全了。他在山里边的时候，浑身要是刺痒了他也不挠，就往那松树上靠，来回蹭，蹭来蹭去，浑身上下都松油子。也有好几个大前后，这位没学武术之前就刀枪不入，说等他学了武术之后那就了不得了。说发现他还是他的师傅，他的师傅不是别人，就是号称叫天外老人的顾特顾文志。顾特发现这么一个野小子在山里边，把他收留下来，收为弟子教传一夜。说他没爹没娘，也不知道姓什么。这老头子翻开百家姓就开始挑姓起名，最后给他起了个名叫五霸吴飞龙。吴三桂手下的兵马大帅孟幻孟文龄是三上天。

0: 燕山，这才使得顾特顾文日这个老头子同意把自己的得意弟子野人雄派下山给他们做总先锋。这野人雄惯用一条昆仑大棒，他一丈多高的个儿，这条棒也有一讨来长，他那个讨也有一丈来的粗下，跟个大饭碗那么粗，就这棒给谁放在身上都得压个跟头。可是他拿着正是得心应手，野人雄就往当中这一坐，在他身背后有八个剑侠，长得都非常奇特。这八位叫雪山八魔，乃是翁池楚鹤毕节丑雪曲寸至交冯一和张盖，另外还有两员大将，双枪大将邱颖、银戟大将熊玉和野人雄，先锋大仗之类，这气派可真不小。他告诉人把湘江道长押上来。野人雄这个人表面长得彪悍粗鲁，其实他这个人心很细。他搭眼一看老道，就觉得这不是凡人。仙长，法号怎称？开始湘江道长不理他，瞧瞧他这模样，把身子转旁边去，将眼一闭就等死了。道长，我知道你这个人不怕死，可是欺男子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就是死也得留个美名啊。湘江道长一听这话，苦苦一笑，唉，阶下之秋何谈美名，你要一定想知道我是谁，我也可以告诉你，在江湖上我算有个小名，推波助浪湘江道长。
1: 野人雄一摆手，松绑。
0: 野人雄是立刻在他的这个太师椅上站起来了。湘江道长，原来是你大驾光临君山呐！你可刚才我一看，您就不是一般的人物。来呀，赐座。松绑，看座。这对湘江老道是够恭敬的。湘江老道啊，按按手腕，他没坐那儿。无量佛，我这个人呢，和圣婴是朋友，和贾明是朋友。我到你们前营，是为了夺解药，被你们拿住了，杀剐存留，随便，最好给我来个痛快。
1: 县长，你这个人呐，很慷慨，我这个人呢也是直性子，我就佩服你这样的前辈。现在我劝你归降，如果你要愿意在我手下做事，我保你前程无量。说你认为你那个身份在我野人雄五霸手下做事有点委屈，我可以立刻写折子报给我家王爷，让我家王爷封你高官，你看如何？
0: 先锋，你怎么能高看我呀，使得我受宠若惊。可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想死，我这是为朋友死，我高兴。你要敢劝我保吴三桂，我骂你。
1: 野人雄一听，这大脸蛋子嘎嗒就沉下来了。来啊，推出去斩了。
0: 立刻上来人把道长是推推搡搡压出去，这就要开刀问斩。湘江道长还真不害怕，他早就横了一条心了，这认死而已啊。他把头一扬，闭着眼，显得很安详。可是这刽子手呢，刀举起来不往下落，里边又传出将令拉回来。呵，把这湘江道长折腾一通又拉回来了。
1: 无量佛，先锋为何又拉回来？是不是还想审审我，问问那面军情，然后再杀我？我告诉你，你问我什么我都不说，
0: 我就想死。

0: 哎呀，贤长啊，我五爸今天算碰着人物了。我现在才明白了，什么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道长，像您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舍得杀呢？刚才我只不过试试您的胆量。只可惜您瞧不起我，你看不起我家王爷，你不愿意在我们这边做事儿，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也不能杀你，我派人把您送出去。你要愿意回圣营那边去，你回去，我保证下次抓着你还不杀你。你要愿意回哪个庙宇里边去，我派人把你送回庙，我给你拿盘缠路费，您看如何？
1: 哦，湘江老道一听，当时站在那儿呆若木鸡，他也真没想到这野人熊能够跟他说这番话，还要放他走。过了老半天，他长出一口气，
0: 唉，吴先锋，你看我老道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能耐呢？既然你如此看重，鞍前马后，我愿意效劳。
2: 哦，野人熊五八一听，那眼珠子瞪得溜圆，两眼刷刷直闪亮啊。仙长，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0: 像五英雄你这样的豪杰，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我高兴，因为我这条老命就是你赐给我的，到底怎么安排我听你的便。
2: 湘江老道投降了，整个君山都知道了。坏孩子一听傻眼了，
3: 哎呀，我还想想法救他，他投降了，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呀、啊！
0: 坏孩子赶紧抓着底儿游过洞庭湖，来到岸上，又混到前营。现在正是过午，他琢磨还得想方设法找解药。但是等到他摸到了神算真人温辰的帐外，就见温辰在里边正看个画像，给一张画像磕头叫师傅。而且温辰还说，师傅啊，多亏您教我这能耐，才使得我能够战胜圣婴他们。坏孩子偷眼这么一看画像，这个人是大吃一惊。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0.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两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

对象，其中四分之一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两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

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入夏以来啊，多地气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高温和桑拿天使人感觉到酷热难忍，无论哪个年龄段都会面临中暑的风险，尤其是老人，体力和抵抗力都比较薄弱，一旦中暑情况就会比较危险，甚至会危及生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老年人应该怎样预防中暑。山东威海市立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黄小丽介绍说，人体在高温环境下，由于水和电解质丢失过多，散热功能障碍，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合并心血管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热损伤性疾病，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所说的中暑。咱们呢，先说说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中暑。一呢，是因为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的减退。咱们人体呢，有一个高级的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当体温升高的时候，可以通过出汗或者提高体表的温度等等这些方法吧，来向外散热，帮助咱们的身体呢维持合适的体温。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机能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首先啊，老年人对外界气温的上升以及口腔干咳变得迟钝了，由于对外界暑热不敏感而持续的高温室外活动，很容易导致老年人中暑。另外一方面呢，近些年来受到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气温普遍升高，夏天呢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说开窗通风，摇着蒲扇，或者在树荫底下乘乘凉，这些啊现在都不管用了。有些老年人呢还是老观念，高温天气不愿意使用空调啊等等这些电器来进行降温，而且他们认为啊，人在室内就不会中暑，放松了警惕，任由自己长时间的待在高温的房间里，结果呢也有可能造成中暑的。第二啊，就是机体容易脱水。人到老年之后，肌肉量也会逐渐的下降，本来咱们人体体重的60%是由体液构成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调节体温，并且啊运送营养成分到全身各部。然而上了岁数之后，可以储存水分的肌肉量下降了，体液比重呢将减少到体重的50%到55%。再有啊，就是咱们每天正常生活也会因为呼吸、出汗、排尿而丧失大约是1500毫升到2500毫升的水分，因此啊，主动的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老年人呢，往往感觉不到口渴，所以啊，经常会忘记喝水，等到感觉口渴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是身体处于脱水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中暑的应急处理。一是将老人转移到阴凉的环境当中，有先兆中暑和轻度中暑表现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

休息，多饮用一些含盐分的清凉饮料，还可以在额部、颈部涂抹清凉油、风油精等等，或者呢服用人丹呐、石滴水啊、藿香正气水等等这些中药。如果出现了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应该立即平卧，及时的送到医院就诊。二呢是脱衣并散热，帮助老人脱掉衣服，同时垫高头部，尽快的散热。除此之外，咱们还可以通过外露的皮肤往上撒一点水，再给扇扇扇子，用电扇送凉风等等这些方法，帮助老人降低体表温度。在中暑的老人额头上用凉毛巾散热。三呢是补充水分和盐分，要尽快的给中暑的老人喝凉开水，特别是可以同时补充盐分的经口补水液，或者呢是运动型饮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意识障碍的老人无法自行饮水的时候，如果强行灌水，很有可能会导致水分误入气管，所以啊，千万不要强行给老人喂水。如果老人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说明肠胃功能已经比较迟钝了，这个时候要避免从口腔给老人喂水。四呢，是对于重症中暑的老人，除了立即把中暑者从高温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之外，还应该迅速的把他送到医院，及时的采取综合的措施进行救治。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怎么预防中暑。外出的时候避开最热的时间段，什么时候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发生中暑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如果这个时间段咱们必须外出，尽量挑选树荫等等这些阴凉处，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比如说打把遮阳伞呢，戴着遮阳帽，戴着太阳镜，特别是秃顶或者呢是逐渐秃顶的人，戴帽子可以减缓头顶吸热的速度，选择浅色的衣服，棉质的以及聚酯合成的衣物是最为透气的。有条件的呢，咱们最好再抹点防晒霜，准备充足的水还有饮料。在家中呢，要利用百叶窗啊，或者是竹帘等等这些工具来遮阳，避免阳光直接射入室内，还要利用电扇、空调来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呢，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多吃蔬菜，比如说生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再有呢，新鲜的水果，像桃子呀、杏、西瓜、甜瓜等等这些水分含量都是80%到90%的，这些都可以用来补充水分。另外呢，乳制品既能补水，又能够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最后一点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喝水。老年人即便没有感觉到口渴，也要下意识地注意补充水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咖啡、绿茶等等有大量咖啡因的饮品，以及酒精饮料都有利尿的作用，老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类的饮料。运动饮料虽然有助于补充水分，但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糖分，因此啊需要控制摄入的量。一天的水分摄取量呢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患有心肺肾脏疾病以及医嘱限制饮水的老年人除外啊。还要建议老年人可以在睡醒之后马上喝一杯，也就是250毫升的水，之后呢分别在早餐、午餐、晚餐还有洗澡之后、入睡之前等等这些时间呢分6到8次，每次都喝250毫升的水，通过这个方法进行补充水分，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黄小丽副主任还告诉我们说，老年人需要营养均衡的三餐以及优质的睡眠，管理好咱们的身体用来对抗暑热，平时呢保持适度的运动、适当的饮食量、充分的睡眠。夏天呢白天长夜晚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呢比较旺盛，消耗也大，所以啊容易感到疲劳。充足的睡眠可以使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也是预防中暑的一个好措施。
好了，聊过了预防中暑的话题，咱们呢也来休息一下，降降温，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不少老人呢、皮肤都容易感到痒，这种瘙痒啊看似是小病，但是对于抵抗力下降、皮肤脆弱的老年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更重要的是，顽固难治的皮肤瘙痒背后还有可能隐藏着其他重大疾病。那接下来呢，云生就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老年瘙痒症与老年人皮肤干燥、退行性萎缩、皮脂腺与汗腺分泌功能减退、合并内科疾病、内分泌失调、性激素低下、外界环境刺激等等这些原因都有关系。最常见的原因呢，是老年皮肤干燥、油脂分泌少。其他的比如神经性精神因素啊、系统性疾病啊、药物或者食物、气候变化、居室环境、生活习惯、贴身穿的衣物等等，全都有可能会引起瘙痒。北京301医院皮肤科主任李成新教授特别传授了防护方法。多数老年患者瘙痒病与皮肤干燥以及气候干燥关系密切，保湿能够改善老年患者皮肤的生理条件和营养状况，改善皮肤脱皮和粗糙，缓解皮肤干燥和瘙痒的作用，同时呢，能够除自由基、抗炎、抗衰老，修

复受损的皮肤，重建皮肤屏障功能。因此啊，保湿对于缓解瘙痒是十分重要的。外用润肤剂以及霜剂是特别好的。老年人洗澡呢，也不要过分的揉搓，也别用碱性太强的肥皂。冬天呢，一般每周洗一次澡就可以了，水温呢以35度到37度比较合理。洗澡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中性护肤浴液，洗澡之后三分钟内用保湿润肤剂。老年人着装啊，尤其是贴身的衣服，最好呢要宽松柔软，不穿化纤的，应该选择光滑的棉织品，以免衣物产生静电，使皮肤的水分减少，皮屑增多。新买的衣服应该水洗了之后再穿，防止衣物当中的甲醛刺激皮肤。洗衣用品呢，选择中性洗涤剂，清洗要彻底，减少洗涤剂的残留，尽量的避免抓痒。如果瘙痒难忍，可以用一些外用的止痒药膏，或者呢是轻拍患处，防止抓伤皮肤以及形成瘙痒越抓越痒的恶性循环。每天至少饮用1500毫升的水，补充皮肤的水分。现代心理学认为啊，心理因素或者精神因素，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精神严重变态等等，都有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皮肤瘙痒，并且啊还会随着情绪的好坏加重或者减轻。老年人啊，全身性皮肤瘙痒的患者当中，10%以上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由于瘙痒，患者呢很多都烦躁不安，心情抑郁。指导他们合理的安排生活，比如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参加有趣味性的活动，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达到缓解瘙痒的目的，并且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患者消除顾虑，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呢减轻患者瘙痒的程度，改善症状。老年人过敏体质的患者啊，应该避免或者减少进食某些蛋白食物，包括像鱼呀、虾呀、蛋类等等，以防加重瘙痒。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牛奶、核桃和胡萝卜，还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西红柿、山楂、橘子等等。再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比如说像卷心菜呀、花菜呀、芝麻油、花生油等等。适量摄入高脂食物有利于维生素 A、E 的吸收，有防治皮肤干燥的作用。生活规律呢，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睡前不喝浓茶或者咖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劳累，保持适当的环境温度和湿度，避免阳光的暴晒、过度的风吹、环境的干燥、寒冷刺激等等。应该注意保暖，但是室温呢又不宜过高，如果室内空气干燥，可以使用加湿器。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正确的选用护肤品，规范使用药物，按照医嘱规范的进行止痒药物的使用，根据病因和皮肤损害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自己随便买点药就涂上。再有啊，同一种药也不能长期的大量外用。好了，咱们本期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希望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吗？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吗？您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专栏关注，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2: 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探索治理新模式，让气管小区有人管，管得好。
1: 瑞平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辽宁省200名文化特派员即将出征。
1: 城市居民拧开水龙头就能用水，而我省部分农村想要用上稳定可靠的自来水并不容易。今天关注部分农村地区的自来水能否24小时供应。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优化营商环境是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抓手，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再怎么抓也不为过。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专栏关注，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1: 辽宁省医药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日前在沈阳启幕，展厅里各地医疗器械企业集中亮相，人群中记者看到了忙着推介企业新产品的鹏越科技首席医学官潘卫东。
3: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从皮肤到肿瘤消融，一直到我们的国家创新产品心脏那个3个细分领域，我们也希望在同行业之间交流呢，我们也能够汲取一些新的经验，我们有助于我们后续产品的一些改进。
1: 再次见到鹏越科技的团队，记者很感慨，上一次采访企业还在为创新器械转化路上的一道道难题发愁。鹏越科技自主研发的心脏冷冻消融系统属于高精尖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技术全国领先，但落地之路并不容易。2025年11月，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的实行，让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沈阳鹏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双。
4: 作为创新医疗器械取得注册证之后，最难的就是市场推广应用。这制度下，领导帮我们对接了好几个临床机构，然后进行了这个新技术的快速的应用。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市做了100多台的这个新技术应用的手术，并且有部分的医疗机构已经把这种新技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手术来进行应用，对于以后产品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2: 常态化的政企对接不只解决眼前的困难，还持续为企业推送各类产业交流机会。这场打通辽苏两地产业资源的交流盛会，就让鹏越科技得以和省内外产业链伙伴面对面洽谈，为创新产品拓宽落地途径。杨双。
4: 现在这种制度和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创新的中小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就是能够快速的成长落地。
2: 目前省级领导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1000多家，市县两级联动对接企业近万家，已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办结实事3000多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也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扫清障碍。半个月前，辽宁海洋石化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约1.2亿元的年产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开工了，刷新了当地项目审批速度记录。用公司董事长王天奇的话说，前脚拿下地块，后脚全套开工证件就到手了，这才是真正的拿地即开工。
5: 咱这个不动产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咱们一天全都下来了。以前呢，咱们这一个证一个证呢，全下来咱们得3个多月的时间。开工周期将变得更短了，进现在开工到11月底之前，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全线竣工。再晚3个月开工啊，咱们就要赶上冬歇期了，完成全线竣工啊，得拖到明年的8、9月份。
1: 全面提速的背后是改了规矩，换了机制。过去项目用地审批是串联模式，一项手续办完才能办下一项。今年三月，辽宁正式推出拿地及开工改革，彻底打破传统审批壁垒。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吴瑞：
6: 多个部门同步推进，联合预审，我们充分利用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的空档期，提前组织完成全部要件的审核，这样企业就能完成土地手续后直接并联出证。
1: 省自然资源厅开发利用处副处长秦立鹏：
7: 拿地及开工改革本质是以制度创新突破审批惯性，推动土地要素与项目落地精准咬合。我们通过审批流程再造，把服务关口往前移，最大限度地压缩从拿地到开工的时限，以改革时效激活土地效能。
1: 一场审批流程的优化革新，正是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紧扣2026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定下的目标方向，辽宁大刀阔斧精简办事环节，把繁琐流程变极简服务。截至目前，83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立等可取，1402项省级事项一次不用跑。今年起，全省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7月底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我省公安部门推出的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现、检跑动、检成本改革，把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实现总和比照法定实现压缩 90.2%。 老百姓日常办理的居住证最快五分钟就能搞定，实实在在让企业少跑腿，群众少操心，把政务服务的便利落到了实处。省委财经办改革处改革办改革二处处长黄明磊：
8: 聚焦制约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堵点痛点和体制机制深层次弊端持续攻坚。今年，省委省改委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了重点推进的20项标志性改革、20项重要国家级改革试点和60项企业群众关切的小切口改革。省委改革办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压实改革主体责任，协同攻坚，确保党中央及省委部署的各项改革落地落实，取得实效。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辽宁正以体制机制深层变革破堵点解难题，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大道上砥砺奋进。
2: 本台记者陈林、苏星宇报道，针对老旧回迁小区的管理真空问题，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探索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治理模式，实现老旧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玉龙湾小区居民徐素芳：
9: 种上花了，这美化我们的环境了，这心情也舒畅了。这要我们出外旅游，不也是拍着花花草草吗？是不？这现在是我们小区里就有这花花草草了，我们也不用去外边去拍照去了。
2: 徐素芳在玉龙湾小区住了近20年，提起现在的环境，她赞不绝口。不过就在2个月前，小区还是处在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小区长期没有物业，上下水堵塞，屋顶漏水，楼内外堆满杂物，小区居民苦不堪言。居民张继芬：
10: 就这上头，全是窗户有的都打上了，窗户有的摆花盆，摆泡沫箱子，从一楼到六楼没好地方。
2: 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海洋社区党委书记梁红：
11: 也尝试过那个引进这个物业，其他的别的物业进来吧，毕竟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对于这小区考察以后呢，就是认为小区的投入非常高，核算完这个物业费也比较高，对于咱们这个园区的居民来说呢，承受不了。
1: 基础设施欠账多，市场化物业定价高，再加上长期弃管，居民们对物业管理的信任度越来越弱。玉龙湾小区的弃管状态一拖再拖，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政府必须主动接、认真办。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走访了400多户居民，先建立详实的问题台账，再研究如何才能确保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最终确定引入国有企业高湾种畜农场，组建物业公司，按照先整治后托管的工作思路，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基层治理新路。 在物业进驻之前，当地政府对小区开展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清理出垃圾杂物20多车，恢复绿地1000多平方米，让居民感受到了诚意满满。
12: 这是最满意的，而且干得还挺好呢，这是心里是最高兴的。
9: 我们呢也没有那个说要搬家呀，要换一个住的环境啊，没有那个想法了。
1: 抚顺市高湾顺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赵林：
13: 先把这个基础设施这块我们打造好，我们不是说先把这个收费作为首要任务，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做好。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说赚多少钱啊，我们就想进入这个国有企业这个管理平台，为这个业主啊做好服务。
1: 目前玉龙湾小区内健身器材、高清监测探头、车辆门禁等基础设施都已安装完毕，业主委员会、党员志愿者队伍也组建完毕，小区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了90%。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的老旧气管小区治理模式也开始在整个高湾经济区逐步推开，让更多气管小区走出治理困境。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管委会主任丁胜：
14: 全力支持本地国企物业做优做强，扩大托管覆盖面，同时因地制宜制定高湾版服务标准，建立物业红黑榜，确保服务不走样，做好气管小区有效治理的后半篇文章。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瑞平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高校林立，科研院所集聚，丰厚的科教资源是辽宁振兴得天独厚的家底，充足的科研力量，扎实的研发基础是许多地区难以企及的创新优势。然而受制于机制壁垒，产业链衔接不畅，转化载体缺失，不少科研成果陷入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困境，不少实验室原创技术难以在家乡落地，远赴南方实现产业化，坐拥创新富矿却难以变现，恰似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优质资源不能常年沉睡在实验室，停留在论文里，想要激活创新潜能，就要充分盘活高校科研院所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牵手，引导科研方向紧贴产业现实需求，打通企业与科研团队沟通渠道。
2: 要紧盯成果转化痛点，布局完善中试平台，补齐从实验样品到量产产品的关键缺口，持续优化政策机制，破除各类转化堵点，营造适宜创新发展的生态，留住人才，留住技术，留住项目。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做好撮合工作，促进各类资源对接和项目落地，把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孵化，就地投产，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成为辽宁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1: 本台记者杜红林、贾晨博报道。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昨天举行，200名文化特派员将奔赴各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岩：
3: 能够这个入选首批的省级文化特派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很激动，因为这个对于我们高校来说是我们的这个育人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地方建设的一个重大的实践，所以特别的期盼。
1: 作为大学教师，张岩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播经验，在前期准备中，他希望整合学校多学科力量，为乡村定制专属文化品牌，并将学生团队加入到文化建设当中。
3: 我们想把一些数字化营销的技巧从课堂里搬到田间地稿上，然后这样呢，就是帮助基层的这个宣传队伍就地学、就地练、就地干。我们也坚信，这个文化的根扎的越深，它的发展的底气就越足。
2: 这次活动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精选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实现全省100个县市区全覆盖。他们不仅是文化资源的挖掘者，更是基层队伍的带路人。昨天下午2点，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启动仪式并做动员讲话。辽宁省舞协理事、盘锦市舞协主席徐志强：
4: 特派员这个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期待着就是在我们的省级舞台能够出现我们基层社区的团队，或者是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2: 大连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刘吉成：
5: 我想去把咱们这个村落里边的一些非遗也好，还是一些民俗文化也好，再进一步的进行挖掘，这样让我们的农村的一些非遗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2: 启动仪式结束，200名文化特派员将开启他们的首场专题培训，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新身份带来的欣喜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文化特派员们带着专业的力量下沉到基层，不是一时的文化惠民，而是真正的俯下身子贴近群众，扎得住、留得下，唤醒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觉，培养当地群众的文化自信。
1: 7月25号晚，东北超第5轮最后2场比赛开打，最终哈尔滨队1-1战平长春队，呼和浩特队4-1战胜鸡西队。在球迷的持续助威声中，比赛第67分钟，长春队李嘉诚在禁区线上一脚射门，为球队先拔头筹。中场前8分钟，哈尔滨队二十恩门前强点破门，顽强扳平比分，1-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两队握手言和。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6: 按照我们赛

0: 前的部署，所有的技战术的打法，我的队员们全都一一的做到了。
1: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2: 希望回到主场，我们能继续发挥出好的状态，拿下最后一场比赛。
1: 呼和浩特队主场4-1战胜鸡西队，取得了东北超的首胜。比赛第61分钟，呼和浩特队陈兴良门前抢点补射，帮助球队率先得分。随后队友高远上演帽子戏法，伤停补时阶段，鸡西队扳回一球。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3: 好，非常高兴，我们再接再厉吧，争取下场还是主场比赛，我们也跟沈阳磕一磕，试一试。
1: 代理主教练卜鑫，
4: 回去会好好总结，打好后面比赛。最后还感谢一下我们这些球迷吧，在球队落后的时候，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1: 截至目前，东北超第五轮比赛全部结束，沈阳队以11分位列积分榜首位，长春队、延边队、大连队分列2、3、4名。
5: 本台综合报道。7月25号晚的东北超赛事，虽然没有辽宁主队，但在沈阳人民广场的大屏幕前，球迷的观赛氛围依旧热烈，加油照样，呐喊照样。球迷杨露露，
6: 这个广场它那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就是在这儿看球，会就是让你情不自禁的就能融入到那个氛围里。然后广场有很多美食，然后好吃的也特别多。
5: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艳娇，
7: 让广大的市民和球迷呢，在我们第二现场也能够感受东北超的这样一个激情。同时呢，我们也会依托这个东北超带来的这个赛事流量，来持续举办的，比如说今天的旗袍文化季展演这样的系列的文化活动。
5: 非遗老字号海杰灌汤包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有不少球迷朋友专程来打卡。沈阳本土的老味道也成功变身成为赛场之外的特色文旅名片。游客田金帅，
8: 我经常关注那个东北超，完了约哥几个来这儿，完了边吃边看，完了氛围挺好的。
5: 沈阳市海杰灌汤包南市店店长叫明明，
9: 开赛当天就是有两桌回来拿吃这个球票回来咱家这个用餐，通过东北超这一块也给我们店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效益和客流量。
5: 本溪小十一庄与南分城外渔庄灯火通明，户外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联赛战况，游客们一边品尝美食闲谈欢聚，一边随赛事攻防呐喊助威。盘锦广厦艺术街第二现场推出正大光明放肆炫辣条趣味活动，互动性十足的玩法让现场欢呼喝彩不断，赛事流量正带动辽宁各地餐饮零售消费持续升温。
1: 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水，城市居民想要用水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非常方便。但在我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想要用上像城市一样稳定可靠的自来水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关注部分农村地区的自来水能否24小时供应。
5: 近日，本台记者丁思博在丹东东港市黄土坎镇栾家村走访了一些村民，详细了解村里自来水的使用情况。
10: 大哥，我看您家现在有8-9桶水都在这接着呢，这什么情况？
11: 我这块是40公水，我今天这时候有水，明天就没有水了。
10: 嗯，就给24小时水，停24小时水呗。
11: 对对 对。
10: 那现在水流怎么样？
11: 现在水流全开了啊。我这离地方还比较近，你看看全开的水流。
10: 输这个是干啥用的？这大
12: 储水的，
10: 装水的箱子
12: 啊。对啊，因为它自来水吧，不是天天有啊，隔一天有，隔一天没有。
10: 我看到你家这个洗衣机用的这还是半自动洗衣机，你咋没换个全自动的呢？
12: 全自动用水量大呀、啊，你要没水吧，你把水不够用吧，你不敢按那个全自动的。
11: 现在没有水，
10: 没有水，这水龙头是不？
11: 啊，对，
10: 确实是。没有水，
11: 那是在天天没有水。
5: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大部分村民家里面是有自来水设备的，但是在供水方面存在着需要分时段供水，有时候水压不足、水流小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记者采访了黄土坎镇栾家水站管理员于唐福。
10: 这个村子是两个村子，一个村子今天有水，一个村子今天没水，这是什么情况？
13: 啊，这一期间我就是这么事啊，这次往这边栾家供水，这次往市沟供水，为什么不能同时供水呢？市沟要有山区高点， 我同时供水的话，这个水全部上那个地点去了，室外高点吃不到水。我所以说今天南江水这么灌上，明天室外水南江灌上，就是这么样的供水。现在就是咱管道老化，现在底下有渗水漏水点，咱找不到，就不少住户吃不上水。
5: 据了解，栾家水站竣工于1987年8月份，到现在马上就要满39年了。超期服役的水站管网有很多渗漏点，这就导致了供水压力不足，无法实现附近村屯24小时全天供水。丹东东港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在玉：
14: 十几个乡镇都多多少少存在这个问题，单纯的修补啊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搞到大的项目，实施大规模的改造，才能彻底解决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
5: 东港市农村供水工程大多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哪里发现管道破损就修补哪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只是过渡性的措施，要想彻底解决村民们用水难的现状，这就得给这些各自为战的老旧单村管网来个彻底大换血，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供水体系。
1: 辽宁省水利厅在了解到东港市农村地区的供水情况以后，多次派出工作组深入现场调研服务，对项目谋划、工程布局、资金筹措等方面开展技术指导，并帮助东港市落实省级专项补助资金。2025年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丹东市、东港市的共同努力下，批复投资3.95亿元的东港市中西部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顺利落地，工程覆盖13个乡镇，惠及27万余人。工程全部完工后，项目区内农村居民将实现24小时供水，目前已有26个行政村完成通水。作为供水工程的受益者，丹东东港市黄土坎镇沙气村的村民们非常满意。
15: 现在24小时供水，全天供水，比原先强多了。这水是大事，水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0: 改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16: 好啊，好啊！哎呀，再找取点水可遭罪了。哎，现在好了，您就得感谢党的政策了。
1: 东港市反映出的农村用水问题并不是个案，在省内的各地乡村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用水难。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14五以来，辽宁省共实施农村供水工程1675处，完成投资超过120亿元。今年辽宁省在农村供水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呢？辽宁省水利事务服务中心饮水中心主任谢忠辉：
17: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再实施农村供水工程200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的目标任务。我们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前期工作，有135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下一步啊，省水利厅将加快调度，统筹推进工程建设和质量管理，有效形成实物量，兑现民生承诺。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还没有全天供水的东港市黄土坎镇栾家村，在今年秋收之后就能开始动工改造，在年底前就能用上24小时全天候供应的自来水了。
1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多云，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丹东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0: 刮风，
21: 下雨，
20: 还是晴空万里，
2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0到26、24度，大石桥鲅鱼圈30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纪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

0: 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

0: 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
0: 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

0: 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

0: 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地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8: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9: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0: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

0: 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30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30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回听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卫健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先进筛查设备护航儿童健康成长；
1: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复赛辽宁赛区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6年，市政府计划投入8.35亿元财政资金，统筹实施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等12项重点民生项目，涉及23个子项目，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市卫健委扎实推动卫生健康领域民生实事项目落地。作为23个子项目之一的儿童视力筛查与骨龄测试设备购置项目已完成。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针对当前儿童近视低龄化、生长发育异常高发等问题，我市将儿童健康筛查设备更新纳入今年民生实事项目子项目，努力补齐我市儿童保健筛查硬件薄弱短板，构建儿童健康早筛早防早诊早治服务体系。今年4月，我市投入90多万元采购的儿童骨龄测试仪、儿童双目视力筛查仪全部完成验收，并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智能化便携式专业设备的落地，大幅提升了全市儿童健康筛查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科护士赵伟琪：
3: 这个机器比较便携，这个我们拿起来更方便，我们可以上幼儿园进行大批量的筛查，而且单人是几秒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有一点就是无创无接触，让孩子没有抵触心理，它可以提前预判孩子的近视远视储备，然后可以给家长一些预警，然后不用错过孩子最佳的眼部治疗时间。
2: 高端儿童健康筛查设备的加持，让我市儿童健康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提质升级，也为卫健系统常态化开展儿童青少年公益筛查服务筑牢硬件基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岩：
4: 为了补齐我市儿童卫生保健筛查硬件短板，实现幼儿视力屈光异常、生长发育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今年我市将视力筛查仪、骨龄筛查仪纳入民生工程子项目，为我们采购了专业的检测设备，目前这些设备已全部投入使用，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托幼机构、校园开展公益筛查，推进疾病预防关口前移，把儿童保健服务推送到群众身边。
1: 日前，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复赛辽宁赛区在营口英才实验学校举行。赛事深度融合劳动实践与智能科创教育，通过实景竞技比拼，锤炼青少年创新设计、人机协作和实操应用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本次大赛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辽宁省人工智能学会承办，市科协和市教育局协办。赛事设置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职高竞赛组别。复赛设置智护生态、机械设计、无人机精准救援等项目。在智护生态赛道，参赛选手化身智能生活管家，围绕双绿小卫士等原创科创作品系统讲解设计理念、创新思路与实际应用场景，并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展示智能科技优化生活环境和助力民生服务提质的成效。小学高年级组参赛选手郑润生：
6: 初赛我设计了智能仓储分拣海报，实现自动分拣货物。这次复赛会认真把课堂上所学的编程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充分展示动手能力。
5: 机械设计赛道重点考察学生工程搭建与结构创新能力，参赛选手通过组装积木零件完成模型制作，在动手实操中锤炼结构设计、问题排查和临场处置能力。无人机精准救援赛道采用实景飞行操作与电脑模拟实训相结合的模式，

0: 选手熟练完成无人机操控、障碍穿越、精准打靶等科目。评委根据障碍通过数量、标靶打击准确率等标准现场量化打分。选手们在沉浸式应急竞赛场景中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有效提升应急处置与实操操控能力，展现出青少年积极探索、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双向跟岗锻炼打通客服维修最后一公里，
0: 为打破客服接待与维修处置的业务壁垒，推动接诉与处置两端从各管一段向协同作战转变，营口热电集团近期圆满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双向跟岗锻炼，客服维修人员参训双向赋能。本次专项跟岗锻炼采取一对一师徒结队、全天候跟班、全流程参与、全场景实操模式，实现两大关键岗位人员全覆盖、无遗漏参训。客服人员下沉维修一线，通过现场实操破解以往只懂接诉不懂现场、只会记录不会研判的行业普遍短板，实现对住户诉求精准预判、精准解释、精准预约。维修人员进驻热线坐席跟班接诉，有效解决了以往维修人员重施工、轻沟通、重处置、轻服务问题，从源头降低现场施工中的沟通误会与投诉隐患。营口热电集团四分公司维修人员崔浩：
2: 通过这次岗位学习，回到维修岗位后，我会把客服的服务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在保障维修质量的同时，我会主动去和住户进行沟通交流，耐心地去回答他们的疑问。
0: 营口热电集团运营中心副主任王健：
3: 今天我们召开这场双向跟岗锻炼经验分享会，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服和维修的同事们互相的换位思考，多懂得对方日常工作的难处，把工单的传递、上门服务这些衔接的堵点捋顺，少扯皮，多配合，实实在在的把老百姓的供暖诉求处理到位，用更贴心的服务提升我们老百姓的供暖满意度。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网格化赋能征兵宣传，路南镇打出征兵动员组合拳。
5: 今年以来，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创新征兵动员宣传模式，打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组合拳，持续点燃辖区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眼下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展开，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工作人员主动走进适龄青年家中，为适龄青年和其家长细致讲解征兵报名条件、应征流程、优抚待遇等方面内容，对居民提出的学历要求、体检标准等问题耐心解答。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6: 我们路南镇武装部在宣传工作上持续加码，我们在六月份印制了宣传册3000份、海报7000份，对辖区的52个小区的电梯、步梯进行了全覆盖张贴。我们还把宣传延伸到1101家沿街的门市，在全镇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
5: 今年以来，路南镇武装部搭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体系，双线同步推进征兵精准动员，线下在便民服务大厅、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摆放宣传物料，镇村工作人员入户分发宣传手册，面对面为适龄青年及家属讲解征兵政策、解答疑问，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6000份。线上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利用全镇198个网格居民群，持续推送征兵政策解读、报名流程指南，宣传覆盖群众4.6万余人。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6: 下一步，路南镇武装部将持续完善网格化加精准化动员机制，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组建优秀军人的宣讲队伍，坐实应征青年全流程服务保障，努力为国防建设输送高素质优秀兵员。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文旅中心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与实战应急演练，以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水平、科学高效引导市民逃生自救为重点，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生命财产安全。培训邀请消防专业人员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战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聚焦火灾风险识别、初期火灾扑救、消防器材标准化操作、人员疏散引导技巧等核心内容，开展教学实训，针对性强化工作人员。

0: 应急处置综合能力。此次演练是市文旅中心全年安全生产防控系列活动之一，市文旅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力筑牢文旅中心安全屏障，护航文旅中心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做好学生暑假期间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此次活动集警营开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工制作于一体，交警作为交通安全宣讲员，让学生和家长进一步增强交通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还举行巧手编织安全梦、相约警营伴成长 DIY 串珠主题活动，将常见的交通指示标志和交通设施等融入到学生们的手工创作中，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加深对交通安全理念的认知，帮助他们牢记交通法律法规。活动还以参观和互动体验的方式，让学生和家长了解交警日常工作，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站前区开展汇聚支援力量共建美好社会主题关爱活动，将防暑物资义诊服务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新就业群体身边，为终日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撑起夏日遮阳伞。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先锋骑手驿站，志愿者为外卖员、快递员分发冰镇饮料、解暑西瓜等降温物资。考虑到不少骑手站点的值守人员无法到现场参加活动，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还开展上门慰问，为辖区美团配送站送去矿泉水及定制暖心礼包，礼包内配备便携水杯、防晒面罩、冰袖等实用防暑用品。在义诊专区，医务人员认真询问外卖、快递员的日常跑单作息与身体状况，针对肩颈酸痛、腰椎劳损等高发职业病症，现场讲解科学养护方法。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还向新就业群体骑手现场普及身体不适的应急处置知识，以及慢性病日常管控调理的各类问题。下一步，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耕暖心服务品牌，用心用情解决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难题，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1: 本台记者报道，暑期来临，我市各大公园内荷花盛开，杨柳低垂，优美的绿化景观、清新的生态环境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子游玩、健身休憩的理想去处。然而，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却破坏了园区环境卫生，扰乱了公共秩序。近日，记者在镜湖公园采访发现，个别游客为图一时方便，无视公共道德，在墙角旮旯随地小便，即便百米外就是公共厕所，也不愿多走几步如厕。墙面地砖上残留的污渍散发着异味，与周边整洁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还有的游客在锻炼散步的时候，贪图凉快，赤裸上身运动，毫不顾忌身边走过的其他人。文明游园，人人有责，美丽环境，人人共建。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树立文明意识、公共意识，自觉遵守公园管理条例，摒弃不文明陋习。公园的整洁美观、文明有序离不开大家的自觉守护，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让文明游园成为一道美丽风景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1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

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两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

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坏孩子孟儿，他潜入敌情，探听温晨的消息，想找机会夺来解药。可是他恰巧发现温晨、温子善跪在军帐之内给一个画像磕头，管这个画像上的人叫师傅。坏孩子他偷眼这么一瞧画像这个人，当时那心里忽悠一下子，哎呀，是他，画像这老头我认识啊，怎么这个老头能是温晨的师傅呢？不行，我别在这军营了，我得赶紧回去。坏孩子他认出来画像的人后，马上离开了温晨的军营，回到了青营之内，见着圣婴贾明这老老少少侠剑客，他才长出一口气，
4: 总算回来了，不易呀。
3: 大家瞧瞧他，你上哪儿去了才回来？
4: 不瞒各位老人家说，我昨儿半夜三更是潜入敌营，想讨来解药救二位昏迷不醒的前辈。可是就在我之前，湘江道长也闯入了敌营，可是他那运气不好啊，让那毒鸟一啄轰过去，被人给拿住了，压到洞庭湖君山之上。野人熊一番劝说，湘江道长竟投降了这野人熊。
3: 圣婴这些人一听是极为意外，大家左右一看，果然缺少湘江道长。不过就凭湘江道长这个人在绿林道上偌大的名头，武功又极强，他的性格是非常倔强，那是个宁死不屈的人呐，怎么竟能投降野人熊呢？可是坏孩子说，他是亲眼所见，